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说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弟啊，喝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好，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啊，就这个对朋友去指南宫拜拜。啊，指南宫，我问恁佛师是倒一尊神明啊？啊，指南宫的阿伯啊，吼，土地公足狠的，指南宫足好起来的。也变数七星级的你，我有去过哦。哦，那变数真正是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变数吼，袂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变数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怎样？嘿，气氛那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哎呀，巴肚吼，嗯，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啊，就较好绑就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指南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哈。啊，唔过吼，主头至尾，伊甲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哦，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币，宝币我的事业哦，一路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后，就问一下董事会讲，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这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同事讲，啊，这拜妈做的对吼，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做保，哎，保庇我眼睛闪红，有诶无之类的，咧，哎喂，等等，我比如你个差不多诶啦，你搁去顶拜啦，搁去顶讲一拜，然后这是拜土地公诶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只去拜指南宫哈，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哈，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真的叫唔到神明的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哈，还是讲我还应该追啥回啦？有意思就是说我叫不对，怎么才跟我来拜这样啦、哦、好啦，网友说也没有关系啦，都是心明吧，是啦、啊、我们听指南宫主要怎么说啦，因为我主要说、啊、拜妈祖婆跟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都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就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事情是合理的，他们都会跟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注意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诶，神明是恁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吼，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吼。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吼，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记唔对，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佮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吼，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佮记唔对去，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足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吼。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吼，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边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君阿君拢会记唔对，在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君小君仔啊的名字，啊，嘛伫小君仔啊的节目嘛叫我的名字。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请落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个问代志，我得要插你吗？对不对？这都点不时发生个代志，你若个那个有代志个，啊，小君，小君啊，唔是咧，我阿君呢，
啊，拍摄拍摄，我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分唔对？要来我这么订小裤子解分？我嘛是甲你服务，我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会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离开遐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再甲你写写服务，我甲你这客气，一个是出诶，这客服不好，客服出货，拢是同款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甲你服务，得甲你恰恰落去。袂吧，恁倒一个捌安尼过，互我甲你扯落，啊，侬嘛讲，啊，你我要爱啥呢？我讲，别紧，你讲我只该写，别紧，我实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得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迄叫唔对名，应会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小播时，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粉？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君仔啊，伊较清楚伊的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你就问小君仔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给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君嘞。听歌，感觉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好安尼，哦咱家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我拢贡献的运局算大嘞。好，耶稣我爱你嘞！好来，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林国政是咧食安怎的啦？哦，来位乡亲，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啦。啊，伊问林国政佫食安怎的？可见你就是你，林国政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即马是到底是咧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林国政？我咱乡亲，比如拢足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若是平常时啊，你这产品食了太好，我送你，你嘛无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甲，互你对产品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在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政会食一杯。啊，我也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政这时阵食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像个气有白骨腰这样竖大一样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佮得动佮下下面下一挂疗程的掉，伊得佮你退迄个气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像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來。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毋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着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就讲，灵芝是上药治鼻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命的几率会当低较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价值所在是食较强呢，唔是等到恁爬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价值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较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食，嘛真 OK。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哥，那呢伊就开病院要创啥？但伊还佫有一作用哦，什么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咱退落去，伊个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价，这等于是一当个半白半小送互恁啊，真的，四千块要去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个啦，迄真正是半白半小送个啊，所以无怪咱像亲了，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烧的，这些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三四百间药房，咱乡亲的朋友在抢这只粉红超跑，你莫来人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家三工，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延三工啊，吼，咱乡客无到的乡亲老表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价乡亲老表，搁当对价，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甲延，吼，吼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着结束的物件，搁甲你延三工，恁真啊够机会客到，老实是足福气的，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的不带平安顺遂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在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底东底西，唔免出工力，袂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唔对？哈，嘿啊，啊你啊讲，啊咱加客几只，咱囥在厝内，其他囥在厝内做。收纳箱，好，咱这收纳箱，
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衫型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只，留好第二体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就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洗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位阿妈讲的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价有保庇，哈、哦，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无呀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保庇啦哈、啊，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的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恁外面客，咱这是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诶 VIP 才会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咱用钱呢，比如零五斤两组4000块送，那是零五分的，零五分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五斤一组，零五分一盒，敢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五斤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抢讲，看吧，看看27927927900802792790，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订，来看吧，看看279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啊、来，咱金门乡亲，咱表达到这山，我真爱要放去甲客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咱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诶，连国金啊，是连国分拢会当投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煞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啊，用刷卡吼，哎，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甲伊转无声吼，伊咱内底喇叭会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挂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咧。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個。最近又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近期哈、哦、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吼，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恁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即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啊，平时啊，伊的活动范围拢是伫伊的住家呢，伊讲我也无。接受什么鸟鼠咬到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到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即3月顺向向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着，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了。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里后边迄条线，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敢迄条啊？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好 ，OK， 好来啊，所以即马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释啦，伊讲汉他病毒哈、哦、是存在于即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讲鸟鼠尿、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暖，所以讲咱人若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寡涂沙粉啊，也是只。会塞塞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哇，够可能啊！那一定要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谁那讲？因为我小弟都把鸟鼠加着啊，啊，伊就改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一个鸟鼠。哎，着个买鞋来啊！啊，伊毋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夹落去啊，是安尼夹着个啊。无通常鸟鼠挂着人着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夹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着，也是讲鸟鼠身上本地就病毒啊。哦，你像啊，了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若无囥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去，啊那底下蛇遐白时阵黏黏，对不对？所以我讲讲你若要啉一挂易开罐诶，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诶。好，一开罐嘞，你迄个 对，迄、那个要讲啥啊？管开
0: 拉环，
1: 拉环，吼，迄、哦那个拉环，咱揪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个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娘娘，你是不是安尼得着啊？哦，所以啦，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哦、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婆人才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药，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那个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敢那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那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侪，甚至迄个时阵，我嘛捌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我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天诶，啊伊个话足久诶套天诶，我爸爸安尼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阮老爸定不是，哎，阮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寡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寡伊个啥，钉一寡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哦，啊，着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寡，伊遐一寡物件啦。啊，鸟鼠拢甲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阮老爸足厉害，阮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若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也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阮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迄，即个正世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只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车叫我看鸟车叫我看去鸡巴皮呢。迄撮出现鸟车叫无开门吼，啊娘喂！我看拢去鸡巴皮，我老爸在咧在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看你是正世人是鸟车安怎得是你呐？我老爸做这撮鸟车，啊鸟车伊袂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鸟车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调，啊你伫搭叫叫叫，啊电蚊拍安尼有在调，喊唔起来怎啊很空气，啊那掠着鸟车。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想起来，想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无拢挑工去用个三杯加精油喷喷哦。啊，即马甲掉咧，想讲阮人鸟鼠会来食。啊，你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想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阮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迄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迄鸟鼠啊，味我真正，我闻就知影，我闻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要掠来闻，是伊常咧出入的，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啊味，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啦、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列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的，一粒一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加有尿气。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颗恁两个壁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和。刚刚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跟那电，我点知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 我们家那个铁卷门没有，虽然上面那有一个一个那个卷轴没有，啊，是不是我们的铁卷门上面一定是要封起来，那卷轴是不是让你看到的，要封起来，啊，那有里面有电线，有一次我们家 的那个铁门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就刚换，我们没有电池，放不下，没有电池吗？又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不下，落尾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夹夹又明明。现在那个师傅说，啊，这是，我说，啊，这是什么？变成这样，啊，这跟尿气夹，我说，哈，我们家有尿气哦，尿气骨，我们家是看得很清气的呢，啊，他就在车库那里啊。啊，阮车库嘛是看啊，唔过车库放垃圾桶对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啊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藏起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敢那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敢那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了时啊白天呢，伊就对啊。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个啦。啊，无通即个都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尿切夹。包括塑胶落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老坑啦、变坑啦，哈，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往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哈，对。就是尿气的味，欸，它味的地方真的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啊，如果尿气死去的，那个尸体的，哦，那尿气的味是有够臭的臭，那尿气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不过主任他没死啦，他在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尿气的味，尿气的味很明显的就对，好，所以啊，如果是这样要怎么办，欸，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长路无唔通给我尿气来入来，所以咱伫个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粘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你粘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啥，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毋得用了，伊就连了气的迄个了气人啊，啊了气人啊，甲来了，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对付了气可用？要无定来耍上有人较厉害啦，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藏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若搞垫诶，尤其就是咧即个车库垫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奥秘鸟鼠啦，真正上奥秘鸟鼠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入来。真正这个都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有一个今嘛梅雨季呀，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呼吁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把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器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记得灭鼠拿出来哈。有灭鼠药讲也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这个药，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尿尿气啊，你要当头脑气，你来看哦，唔通尿气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你壁甲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 迄囡仔都黏着啥堆水塔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藏关关。如果你若是要揢，还袂开封啊，唔是要还袂揢要头脑起，还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藏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尿气作些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知影讲台湾即马有即个鼠，嘛不是鼠疫啦，算讲有即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哈。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动作有尿气，无啥物大不了的哈，尽量会当红，咱就甲红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嘞。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饭随我》迄首哈。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伊唱这首歌，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咧乡村姑娘啊，啊，可能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哈，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哈，啊，到尾啊，就是。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外一个那个来到看大拍拼的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那个细汉的时阵，那段坎坷的日子吧，甲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来听看麦哈。那一天我听了，觉得那个。有裡面的意境不錯，來，咱來聽看看，張秀清唱的歌單。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来场当来王哦，啥意思？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走袂离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了无用伊药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伊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像恁甲倒地落，你拉拉像拉米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着甲来碗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药，佫会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佫即个体质哪热？啊，你按老干当地嘛真惬意啊。啊，老干咱着会脆蛋，啊，你脆蛋佫毋知啷啉，若闹水荒的时阵着白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昏昏死死的。毋知通救袂晓救，着失救，你毋知呢啊？哦，迄条线是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雪梨旺有，原来有干，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干出来要远啉，着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得甲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喙焦得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灵菇精咧，食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抗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得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卖热着，卖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通便吼。来，赶紧的灵菇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特别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早起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都有啊，排啥货都有啊，唔免着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歪腰啊，吼，咱着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咧几啊只，阮左囝我拢只送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感觉嘛是真会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也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啊骑一卡啊两卡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罩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转开，哦，咱大家平安顺遂，拢大趁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的。等我咧做购物车，还等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要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吧，看看279927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啦！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嗨，谢谢，好来，啊，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都是乡亲那边啦，啥物要做，询问线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线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2799二七九进工商。

0: 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
11: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话啊，电话有够多。诶，
12: 有手啊，有零六吼，安尼在南好，反正安尼两盒嘛，安尼四千块。
11: 嗯，我看不像。

啊，谢谢好听日本歌，由我去下刀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来，阿公搁要跟乡亲阿伯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金熊、皮肤熊的黄金葡萄球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要哥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来来，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互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都塞在地上，上不停，上不好，晚上还变变干，变流干，就整身躯湿漉漉，在睡哪有可能的流干，流到整身躯湿漉漉啦，对不对？那是要怎么睡啊？啊，我就吹冷气，吹冷气嘛是在流干，这就不对了嘛，是不是？哦，所以说这个女士呢，她的皮肤一直就是反复红肿，那个形看起来跟成湿疹不对，伊嘛抹药啊，冇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着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晚规身躯拢湿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组人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的起肥安尼，所以伊嘛是啊当做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位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也唔知。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即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即、這个刘医师就是爱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痒痒点，话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加半暝啊，规身躯湿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甲懵个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摸到一粒的吼，你就要洗洗。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甲就就要死去安尼。哦，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伊讲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已经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朋友来甲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呢，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咧甜对啊呢？红灯信号啊，啊，这你唔知啊，都甲拖甲拖甲拖，哦，也去甲伊讲啊，我啊，唔是病情寡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发现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下伊嘛，袂紧张啦，唔是破嘴针，人拢是安尼。你加下伊就生惊，就跟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哦！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咱咪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爱得被上手了，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了。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得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咁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紧嘛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守护起，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呢？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会讲。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的哟、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恁看，袂使恁客转去。伊某讲啊，足水个呢，吼。啊，即摆讲讲买迄款个啊，迄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恁看个呢。吼，伊就血压袂高个啦，嘿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血呢。伊讲啊，我哪恁个粉红超跑欠血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甲产品先客转去。你着零高精、零高粉吼，看你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着先改款转四千块款着一只。啊，来八千块的两只，吼，啊，你得先甲款转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五恁啦，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的啦，嘿啦，啊，但是吼，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吼，赶袂赴行五恁啦，啊呐。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到用下的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吼、哦，先加登记啊。林国正先客回去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哦。所以来，迄落恁赶紧去客的，着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嘿，一定会阁阁赶，阁赶，阁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的，你敢知影？迄个人用抢的，抢的还阁较慢，扫的还阁较扫上紧啦。吼、哦，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伊就明仔载最后一天，明仔载最后一天。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啦，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个人一工啦，我个做做甲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好拢有准算，好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哥真爱泡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尔，也袂麻烦，也免狂遐沉遐落，也唔免啦，嘿啦。你着拉拉泡泡，像泡面仔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啉，泡搞泡杯拢速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杯速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拉寡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面同款，拉拉泡泡准茶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数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封好好势，裂开倒咧嘴角角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若讲你有血糖的人。哦，你无爱食猪，你着零高粉啦，一盒两千块啦，啊两盒嘛是四千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五月七八，五月七八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咧，咱金门乡亲的朋友，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恁爱要房价客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着敲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那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若无你着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恁，头家足好洋钱哦。吼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吼？来，080027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外恁爱要房的电话啦，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咯！

客有保庇，真正无客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揢无到真正会气会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顶两，阿袂客就去登记，啊客就讲啊，我要去追加，啊追加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讲查某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啊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唔过有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百百种。哎，我 FB 嘛足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都未想要做朋友啊，哦，哎呀啥，迄种 A B 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在 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路用，哎，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昨天看到这种头衔，我说哎呀，这哪来搞到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了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你来我老查某无嘞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啊，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只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唔是爱情爱得无上限的，个爱得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哎，网恋哈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100阁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所以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转啊，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伸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这真个代志啦吼！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听开哪有诈骗集团个退钱？退钱个倒贴乎你个咧？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个，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咧。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呀、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一个人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0,000，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给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我也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000，就是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000，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对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000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啊我欢喜行就行嘞，啊个干啦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这不是诈骗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这人吼、要去摕这个钱的时阵吼，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声趴了，一声迄个气外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就是伫迄当时佫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0,000，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说，我讲我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吼？啊，就有人甲伊指责，啊，这说林的嘛讲好，啊，其实说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伊讲啥，你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给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炸到底迄个素食店吼，底下要钓鱼啊嘛吼，伊就底下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诶，阿呆诶，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哄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边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威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来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光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地方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无采工，你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甲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们真的拿出来，我就想你们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爱情的陷阱、网络网恋、爱情的陷阱、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电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对，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食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搁理想，咱生活咧用搁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咧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正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用个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啊，君来坐，有必要安那？哎，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
0: 仔
1: 日听到我的声，
0: 哎，嘿嘿嘿，
1: 哎，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好好，来。
1: 我要做一下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4000的红云超跑，
0: 嗯，
1: 啊，我礼拜六嘛要搁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因为我诶，我有开大暗鬼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鬼哦，
1: 嘿，嘿，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迄个看我诶塔位要囥诶底啊，个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啊，结果。迄、那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
0: 嗯嗯。
1: 我原底迄、那个原底是70啦。
0: 嗯。
1: 不过为着开这个刀吼。
0: 嗯。
1: 已经降落来剩三十九啦。
0: 哦，是哦。
1: 嘿。
0: 嗯
1: 哼哼。啊，不过迄、那个我开倒来了吼。
0: 哎、欸。
1: 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
0: 好好好。
1: 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49啊，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哦，所以应该食，
0: 好，
1: 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苓果精食了有补数，啊粉红超跑起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搁去摕一组诶啦。
0: 啊，另外你搁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搁好诶，着对。
1: 哎呀，好好好。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叫阮小妹吼，
0: 把
1: 迄个做直讲，我礼拜六甲要摕啦，计甲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着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个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啊，我最主要是较伊要做见证讲，啊，我已经互阮后生算。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元气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哎，
0: 嘿嘿，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唔免烦恼讲。
0: 嘿，药剂会歹，哎，
1: 安怎安
0: 尼啦？那歹，我食较紧嘞，我敢无去说啊，空暗嘞，卖乌白听乌白讲哈。
1: 好，
0: 来，有咩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我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妙啦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的产品，阁再配合遮好的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药房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文上袂赴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阮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就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你落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哈，要喝啥物，今日喝，唔当时个，迄落下无得看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5月8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杨哲唱的万般皆是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万般皆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什么命？我足敖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我万般皆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我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他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很顺的。不相信你把我微博开去，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伫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诶，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这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搁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搁要辞职的啦。啊，伊个口气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迄、那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我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有够侪代志烦死，做袂完，啊薪水搁低。阿咪讲做阿一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袂见做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阁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吼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未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爱动脑筋想看变那些欢迎词安尼，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假，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哦，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像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一般像鸡母生母两个意思拢是同款个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亲像我一直想到一个即、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亲像一个乌鸦，逐工来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鬼地方啊！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我无要住遮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就讲，你迄个舌头哪无概念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那个噪音啊，逐工迄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搁飞到天边，还搁换修世界去换的，换所在要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吼，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家家的心态转转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走到哪一个地方，你说、啊、这个地方不好，这间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 的同事啊，走到哪一家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撇免不了的，你就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搞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有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有诶，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善职场那些 一些你看似荒谬 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哦、来，看咱乡亲代表做分享，阿杰节目吼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吼，甲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2799，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好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三餐。

0: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嘉义馆健护公格。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可有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行有三间，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伫中山路街仔尾。啊，還有保健药局伫环桥村五经厝3-2号环桥邮局边啊。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伫中山路乡公所隔壁。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台积电大概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这两个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块嘛。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啊，好、哦，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会较好，不一定会更加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
2: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0: 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呐、啊，哦，股票呢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吗？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就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拢总照常做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了啦，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还表演完就回去南非啊，后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改叫得等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的是有功夫啦，有功夫。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搁专吼专工搁跳，再重办一次吼。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乌烟。最近有伫咱国内有一种产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哎，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听过呢，吼，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那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哦！我看有人个这个试吃之后，惊讶讲，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今麦已经缺货啊哈。

0: 好，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好来，
0: 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哦，今天哦，就今天五月七号哈，伊被率领的几位部长哈，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界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哈、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哈、这个掌声鼓励啦哈。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还有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然后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哦，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哦，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那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哦，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哦，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也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哦。后来呢，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那边吧，哈，嗯，欸，釜山跟有人说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哈，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嗯，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很多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欸，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欸，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即系吼，提迄个标语伫吼，伫街啊路伫咧抗议，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假？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嗯，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跟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嗯，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的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嗯，哦，你为了一半间啊，哦，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哈，哦，哄抬价格，嗯，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丢了，哎，
1: 啊，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哎，啊，游行没有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哦，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你去古根头前徛就好啊，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大概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哦，这个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哦，哄抬价格吼，哦，啊，这个吼，哦，打坏市场啊。哦，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嗯，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的对啊，吼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不是讲就爱去买那个做啥，皮有没有？吼，啊，我就看最近我看的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查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哦哈，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吼吸引咱台湾诶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做咱台湾的国旗。有无？哦，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哦。 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阿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好、嗯，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嗯，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这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就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遐可能足侪景拢有咧卖嘛，吼、嗯嗯。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话也啊，做生意的人你，伊、嗯、都、啊、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要最多大嘛是独外国人。
0: 哎呀、
1: 啊，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啊，你先挂这家公。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一公公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哦，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他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娘喂，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就我干嘛这还好。
0: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哈、
1: 啊。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蒙起来嘛。
0: 你都选定要这间，啊，就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对啊，啊，你都出红兵吼。
1: 对啊，对啊、哦。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也会中文啊，你说哦，差台湾国语，人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就给修理狗在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够姐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台湾。YouTube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在韩国在洗牙器啊，是就因为那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给你口舌啦，给你刁啦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去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比如说这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说中文的、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
1: 法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错啊、所以你就讲给收购十趴，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0: 嘿。较早听了 CNN 拢感觉哦，足权威对无吼 ？CNN 美国的、这个广播新闻吼、，This is CNN 有没有吼？这个 CNN 吼、啊，但是即马 CNN 就刚刚拢和川普嘛吼、川普嘛讲 CNN 哦、是最不公正的吼、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ony，Tony
0: 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后来已经都是、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有失智症的对了啦、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也特别发文给他悼念、川普称、这个泰德托纳他说、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他是广播、啊、那后来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广播广播其实广电、一样、有人说、这个泰德透纳伊就是南方的大嘴巴、他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他一手搭着理系休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其实他24岁的时候他是为他们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他转来为他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家业就对了、头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他、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因为这样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订定庞大的媒体频、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十亿美金来激化、这个新闻人员因公、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那个时候他就而且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说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这媒体人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媒体就开始存那个嗜血鲨鱼啊呢吼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吼、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候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吼所以会激励吼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呢激励他们、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宣布呢关出的杂役、让、给联合国、也、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个、赶快呢、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发掘新闻、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嗯，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哦嗯，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遍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啊，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啊，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就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哦，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嗯，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 还是会讲、嗯，即便说，啊，你跟，川普叫他打脆过了，嗯，虽然跟 CNN 底下各底下打脆过了，嗯，可是这一码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嗯嗯，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说，我让他说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就是你的核心价值，哦，不要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个你头家，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
1: 嘿，米莲先，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哎，来哟，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要看母。母亲节精彩活动开始哦！
3: 我很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满意啊！
7: 母亲节精彩，我很欢喜，我今麦要加买过来给阮孙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8: 今麦要得力转到钙粉，转到钙油，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游台，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1万块5大罐，
2: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2: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起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卖嘞吼，咱今仔5月7号啊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要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 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袂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舒捧哦，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和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甲卡，一直甲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和恁吼拢。扫噶吼，扫噶滚滚滚，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吼。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互恁上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大伫台湾呢吼，大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哈，款上的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舒鹏，对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对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阿伯钱过阿伯回，加送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哎，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外拢咧，好咧喊价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转来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哦！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哦！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哦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哈、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吼、哦，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哦，吼、哦、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的，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哦，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哦，把你腰甲要死的，吼、哦，腰甲要死的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好、哦、普丁你的是安尼，伊早讲我若是停战啊，这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哦、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哦，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哈。好、哦哦，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哈、哦，所以躲起来了。哦、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家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吼。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吼，抓岛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吼。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劲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整年的总和，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存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的。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伫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外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现在真的是真的好不错不错哈，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

0: 咱家己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嗯，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嗯，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所以啦，有法多食巴辣吼。你看咱咧嘴齿的健康吼，食巴辣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巴辣哦，
0: 巴辣，
2: 不是食软巴辣哦。
0: 我当
2: 加一定的哦，
0: 加着巴辣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钢的。
1: 哪根哪
2: 根？
1: 哦，都是两罐尔吼，都是两罐尔。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嘿，
1: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又进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
2: 哎，这么拢未酸痛嘞，好神奇哦！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管，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管赚五千，哎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罐加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即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诶吼，规年拢八折诶，八折诶，啊，你爱款较厚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钱卖伊，就拨拨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则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吼，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拨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好，你今嘛买无真济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真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食，吼，足会好的啦，真啊足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吼。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落、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啦，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哥，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过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遐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过来做田的吼。吼，伊当然田伊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挂水果啊，那有种一挂菜安尼尔啦吼。吼，早时啊拢会去田的无闲安尼。啊，因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咱这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诶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诶，啊人啊，毋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平乓称吼。吼、哦，连伫田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若要弹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俩，
0: 吼、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候，他说他8岁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阴啊，你阿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们竟然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没办法，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律师，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对啦，所以认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料。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他的精神科医生也说，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也不认为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啊，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
1: 嗯，
0: 就这样哦，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视线呢？
0: 嗯，
1: 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0: 哎、嗯，
1: 就去、欸欸、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
0: 了。嗯，
1: 啊，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讲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欸欸、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啊、合法、啊、但是就是说他的情况啦，他、啊、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就要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人那种就是说哀莫啊，真的没法度医啊，他就痛苦耶，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40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念的这个症状啊，你就要说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人我是觉得
0: 你如果说身体都已经在败了，没办法了，已经有不可逆转的那个疾病，没办法了，不治之疾就对了，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就是说会死啦，就是
1: 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哦、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就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哦、啊是视线啊、哦、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哦。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哦，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

0: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那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甲天拔到月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0: 奶你好。
2: 喂，嘿，你好。你是小军的啊？
1: 是。
2: 我请教的，迄、个买迄个干药啊，叫做啥物名？
1: 维他干。
2: 对，就是维，咩啦？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喂。

0: 来，你好。
1: 哎，你也跟你结婚了哦，不给了哦。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1: 哦，你好。
0: 嘿、hey.
1: 欸。我要来请教一下吼。我吼，迄阵一天有去弄个崩坑啊，伊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我头。

0: 好啦，啊，毋
1: 哦，
0: 过咧，行路拢袂顺吼，啊，就是吼，那这个过桥经，叫拢像准备死安尼，刚刚爱直接食
1: 饭。好，来广告吼。哦，我倒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落、個、迄、迄叫啥？
0: 核磁共振
1: 呢？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总出问题啊，安尼吼。
0: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佮做行路拢袂听。
1: 阿伯，慢慢，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0: 哈，嘿，
1: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食钙油，哈，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食就好啊，哈。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0: 嗯，
1: 加油，哎，好，谢谢，
0: 嗯，
1: 爱掉关在了，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高雄林雅，前面迄、那个哈，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入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2: 嘿，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1: 嘿，
2: 啊自己啊食不晒。
1: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2: 你这是小军扑街，
1: 哎、欸，对，是，嘿嘿，
2: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苏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1: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啊哈、哦、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哦。好，
1: 我要六块啊、哦，
0: 六组啦，
1: 行
0: 啦，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卖
0: 21,600块，谢谢
1: 哈、哦哦嗯。
0: 对，嘿。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哦？你做你卡入来问，客家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嘛会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嗯、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拨吼，迄个卡拨倒啊，变形啊，盖分盖要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哟。
1: 哎，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
0: 好
1: 听。
0: 嗯。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吼，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哈不，我嘛知影，我嘛足爱听的，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好。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有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嗯，很想他了。
0: 好了，好了，好，谢谢啦，哈，哎，谢谢啦，哈，哎。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游台湾，真趣味一条歌，我们台湾的一些这个好吃的东西在这条歌里面叭叭叭叭叭叭都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些 好口味的，还有这些地好名，嘉庆君真的有来游台湾，到底嘉庆君真的有来游台湾，歌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
1: 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一起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伊来台湾，就爱来台湾吼，因为伫伊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袂歹哦，嘿，你好，
0: 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啊，请问迄个岛里？
0: 哎呦，
2: 保重。有阿家迄个钙粉，
0: 哎，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天君有来陪我啦，
1: 好，
3: 来陪我就是来吃东珍珠梅配红眼鸡啦，
1: 哦，
3: 伊迄个故事就是弟弟结拜，
1: 他早，
4: 你来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
1: 跟
3: 给就是
1: 一个，哎，租给给，
3: 稍微
1: 就给地了。啊，好，是，好。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就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埔啊，盐埕埔吼，伊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埔吼，咱高雄盐埕埔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说以这个日本的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吼，来讲这是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吼，大连街你哪听众朋友哪讲怎样讲，各种大连街，
1: 会的街，
0: 会的街，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吃，
0: 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伊讲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伊有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呢，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个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个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跟干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得蛤蟆汤哦。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地高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哎，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哈，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哎，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插本，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啉蛤蟆
1: 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吐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它的口感，我有看了这个炒饭店，他说
1: 它是不是比较粒粒分明那种，
0: 它是哈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哈，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就我这样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因为我台湾人就讲这炒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跟你开始讲讲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哦，其实哦，我看足济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哈、哦，街边的小店啦，哈、哦，夜市啦，哈、哦、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诶，哈、哦，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哈、哦，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未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诶，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摊。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嗨
0: 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下、我有关你的戒烟要吃、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会喊药会不会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嘿，
1: 喂，
0: 嘿，你好，
1: 怎么了？
0: 哟哟，
1: 你个炮工的一支，大概当十外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啊，当十外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若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压两支啦，嘿啦，若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啊，食几汤匙啊？
0: 一盖两匙啊，嘿，一盖两匙啊，吼，嘿，
1: 白，
0: 哈，白，啊，你若一尖尖一匙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匙啊，都会使，吼，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座小座的，5000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
2: 食什么药啊？
0: 就是25000啦，
2: 哈？可以啊，可以。
0: 不要紧啊，阿得扎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2: 哈。
1: 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吼。一罐两罐拢应该有尴尬啦，吼，这唔免怀疑，吼，谢谢，
2: 吼。
0: 好，祝福你，谢谢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叔君，
0: 嘿，你好，
3: 听见吗？哈，
0: 嘿，
3: 你盖粉开水，敢卖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哎，
2: 我请教。
1: 嘿。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啊啦！你无拄啊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哦嘿。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就放在客厅。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哈。
2: 好。嘿嘿。

0: Hello， 你好，嘿，小君不见嘿。
1: 迄钙粉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公就食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哦，
1: 我食较好困的，啊，喙齿较用的，我
0: 对，
1: 钙拢嘛足大块的，迄汤匙啊，我变啊较大滴的。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哈，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嘿，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买。
0: 哦，才个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啊，真的哦。
1: 我迄个在讲。
0: 哦，个安尼哦，好水水水。
1: 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大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伫迄目鬼，迄林白白鬼哦，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个国家抹一煮啊吼，诶，即马个足甜嘞嘞，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哎，哎，呀。

0: 啊、来谢谢咱口音电话服务电话吼、哦、是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个节目哦，
2: 嗯，有。
1: 我要解封，搞解封哦，嗯，啊，你解封，我先食，啊，不要你食解药，诶，食一个。
2: 嗯，两行做。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哦，咱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上商品，
3: 我无贪心嘛，两罐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就满意啊。
6: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要加买过来给阮孙姐啊，给伊条量较悬呢。
7: 今麦要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用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啥物？送什么？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7: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恁阿爸就讲，你干杯这么做，干杯这么做，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你个少年嘞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哦，你就讲啊，这我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侪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等到你若走的时候，你阿爸点点吃，后一边你若回来，他们说，还有没有，孩子还有没有，苏鹏啦，苏鹏，你现在母亲节都要犹太，因为爸爸节我们没犹太，没有，一年一次而已，所以你就趁现在这个母亲节，你把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爸爸也在吃钙粉，对吧，爸爸嘴巴坏啊，你阿爸以前在吃槟榔啊，还吃粉啊，这样这四五十岁，一口一口都崩了了去啊，那种的你钙粉爱给他吃，钙粉钙粉，嘴巴在坏，酸软啊，在摇，你钙粉一定要买给他，趁现在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再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8: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请说嘿。
8: 钙粉哈，咱袂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再用粉乎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这纯纯再用粉的粉的，吼，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吃的，摸会出，吼，来，谢谢，多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9: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哦，大、哦、全国吼，嗯，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济间诶，吼、哦，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诶、欸，不给你好，
1: 诶、欸，是小军不给，诶，
2: 我小军不给的
0: 吼，加工，嘿，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嘿，诶，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不给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伊啊。
0: 哦，
2: 够有，哎，够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介挂号买扭喙齿啊。啊，讲喙齿哥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
0: 嗯嗯嗯。
2: 十月二五无啊，哦。
0: 嗯嗯嗯。
2: 我同阿赵伊。
0: 嗯，
2: 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
0: 嗯，
2: 中华又叫买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
0: 呵，
2: 隔天讲我甲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甲齿科促销，
2: 免去啊，
0: 唔免去用喙齿啊，嘿，
2: 免用喙齿啊，喙齿怎么个治的？
0: 安尼无你看，
2: 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已经食袂了，安尼，哎，你还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即摆无亲自一届，
2: 又叫个是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
0: 嗯，
2: 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
2: 系啊，
0: 看落够，看落够好吼，
2: 谢
0: 谢，
2: 好，
0: 两组，
2: 两
0: 炮攻两机无够就对啦吼，嘿，
2: 够啊，够啊，四机啊，
0: 哦好，哦你爱四机吼，好，谢，诶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两颗有量吼，卖无够吼，嗯。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0: 线下，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要卡几百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扑克，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好来你好，嘿。
1: 啊，迄条迄在人食的啦。嗯。你着起来嘴，啊，迄着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到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若要即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三万有够，盖混啦。
1: 因为我着搁食饭咧
0: 哦。嗯嗯，是是是。
1: 啊，三万那是够多，咱无迄条先。
0: 谢谢。
1: 三万我着加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抱住我。
0: 三班十五关啊呢，嘿，加上三加三关出来，嘿。
1: 哎呀，我伫钓营，钓，食到伊拢冇去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使我顶落来吼。我顶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众朋友，我拢用枕头啊，甲伊和甲伊和起来，安怎去露面？转个面甲伊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的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嗯，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你哈，
0: 嘿，
1: 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油去，花了2万块，我买回去吃，你讲加油，我即摆安尼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钙粉
0: 啊，我因为钙油甲钙粉一年分，我算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嘿，对哈，好来哈，
2: 钙油钙粉，
0: 嘿，来你好，小军哈，扑过家，
2: 小军你好，
0: 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分吗？

0: 谁谁谁刘先生，谁谁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你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哎、欸，没事没事哦，人嘞，吼、哦，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啊，吼、哦，好来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哦。

0: Hello， 你好，嘿、
1: hey。哎，小姑娘。
0: 哎、hey。
1: 啊，你讲那个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张两罐两，
0: 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这样子。

0: 写下那份。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1: 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哦、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嗯，你好，哎。
3: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可以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那沟哦，也瓶身的啊，也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知呀，我知。
3: 汤匙，
1: 我汤匙慢慢的。
3: 那面色很难勾得到。
1: 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或者很好勾得到。
1: 呵呵，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我的汤匙完了拢诶，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众问的，因为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都还好。
2: 无啦，伊就讲这个，这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角度了，有波波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诶卡。
1: 我知，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卡底这个这个吼，
1: 卡底的盾。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吃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白甲冲嘞，
2: 哎、欸，保证吃得干干。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瓶吼。啊，你把这个那你盖粉的干啊，这摇摇瓶，你切切切的哦。啊，盖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里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盖切切
1: 了，
2: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啦，
1: 嘛有听从咧讲讲，咱咧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吼、哦，煮你可以煮，煮你要吃完无菜吼、哦，啊，过来煮过吼，咧、哦、吸收会更快。好、哦，谢谢医生。好、哦，来你好，
2: 医生广告 ，Hello，
1: 哎，你好，
3: 福建人啊，
1: 哎，
3: 上高当时啊，
1: 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好、哦。
3: 一个月
1: 啊！嘿，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把握哦，吼、哦，嘿，哈、
3: 嗯，
1: 哈哈，哦，唔好即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即啊，吼、哦，哎呀，吼、哦，即嘛想讲，嗯，啊，搁早嘞，吼、哦，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诶人拢先款一批，啊，得，搁中搁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哦，安尼，好、哦，吼、哦，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诶，吼、哦，谢谢。嗯啊、来，咱都阿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伊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
2: 嗯，
1: 各种统一规格哦。
2: 嗯，
1: 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夏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具体到案哈、
2: 嗯，
1: 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唔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过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这才是最重要嘛，因为隐私嘛。
1: 哎，医美你怎样？嘿，因为职业的拢咧做这做那做那对不？
2: 哈、嗯，
1: 好、哦，所以啊，这间做哈，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的哈。哦、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
2: 嗯
1: 哦、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哦
2: 嗯，
1: 这个、这个被请去了哈。哎、哦、呀、
2: 嗯
1: 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哦
2: 嗯，
1: 啊，为什么要装那个呢？
2: 对啊，要理清了、
1: 哦、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嗯、的主意呢？嗯哦、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啊，你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拢翕了了去呀，哈、哦，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
1: 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欸，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哦。这个医美，他、嗯、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哦。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哦，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哦嗯嗯嗯

0: 老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即马伊那个，即马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嗯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了。
0: 哎、哦，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嗯哦，《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就要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不、哦、对啦，要母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不中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叶启田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好。

0: 母吼爱保重咧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嗨、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1: 哎、hey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的那个盖枕，哎、hey ，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hey。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机还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昨真正梦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梦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昨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予恁十万块，真的啦！这来你好，嘿 ，Hello，
1: 嘿，你好，
0: 嘿，
1: 家来你好，
2: 嘿，你好，嘿，
1: 我
2: 要
1: 说拜一杯，落来
2: ，我你要对对落来，
0: 哦，
1: 我对山顶，
0: 哦，
1: 要落来说，台安家日期，
0: 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加油
1: 钱，啊！
2: 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抓吼，你先加这个这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先加，
2: 惊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慢慢啊，一抓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哦，老主管，
2: 老主管，
0: 好，谢谢哦，吼，好。
1: 我有甲讲，
2: 好，有甲讲，
0: 好，
2: 重要
0: 吼，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嘿，先讲一下吼，
0: 嘿，
3: 我食药啊，唔系是伤过重，
0: 嘿，
3: 我
0: 做卡，嘿，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个你印尼咧，讲我无印尼，手机也关你哦。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
3: 好啦，我要问讲个，
2: 嘿，
0: 你讲啥？嘿，药房的电话哟，
3: 对，
0: 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嘞，啊，我节目刷了，我再甲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嘞，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仔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这部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5: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
9: 吃的阳。

0: 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县健护公格，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咱即摆来介绍婚姻观的经销药房——斗六武田药房，伫中华路马祖庙斜对面。斗南林南洞药房、文街新菜市那边的三角窗，那来林来药局、中正路大西客运的对面，西堤一星药局、西堤延平路第一银行对面，北港恒星药局、中正路龙汇街壁，后尾新英美药房、中正路邮局后壁角，后尾搁一间端发药房，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中山路菜市的三角窗、四堂二号药局。中山路公路局的车站边，仁北中爱药局，信义路电信局的正对面，李仁啊清华药局，中山路一段284号，卖了新泰恩药局，中正路马祖庙头前。
4: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制造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旧历的三月二日，今日拜四吼，热噶，这个热吼，大家拢有感觉，甲顶礼拜，顶礼拜我老热啊，但是迄个热吼，甲即卖这个热无同款，吼吼吼，迄个温度吼，都差一两度，都有差呢。30度甲32度，甚至33度，迄个热吼，哦，都无同款。这种热吼，阿爸阿姆唔忙伫日头较超过差不多15温啦，吼。上好是尽量吼，上大热的时间在迄个10点嘛，早起的10点到下晡的2点至3点这5点钟吼，爱特别注意哈。好，地水给你们挂。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地检署即马咧侦办一件，伊即全台湾吼，嘛较做上大吼，也无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咧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咧，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假，唔才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就是对呢，伫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着规身躯做滴烫滚滚啊。啊，即袂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个疗程诶，身躯烫滚滚吼，啊，拢做伊那较侪嘛。当然毛查甫诶啦吼，不做伊那较侪吼，共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伫对呢，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诶，泉水诶，吼，内面佫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这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泉水诶，吼，结果伊个床底也无人知啦哈。啊，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侦办，伊个上大粒诶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这已经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这个大大落去侦办，无大件，身躯边的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这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吧，有一个专门厂商吼，全部拢开始侦办啦，开始侦办。这个案件起因吼，到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卡巴都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到一个三十岁做伊呐，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到他一礼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艾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店伫板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转台湾吼，转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伊太低哦，啊，正肉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但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甲你推推，你甲你创啥就好，目睭有够大，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改个目睭小对着。这若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个作势啦，迄个吼，拄啊改个目睭小对着，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你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的盖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所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盖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只搁只针孔就足细机，像个针安尼啦。啊，这针孔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这除了念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都是我这个镜头所翕到，全部拢给你捡起来，全部给你龙影捡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都。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有咧做迄个脸书，都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板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侪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就随问话，就是板桥嘛，板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好，经过两天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
迷雾白，而且镜头后边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翕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生起来，就是这间爱和利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生起来这头家吼，伊来。人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唔只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姓家这个枪伤鉴定书，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就是人家只是人家只是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呢？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无是甲北济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听。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好听迄个镜头，镜头后边跳拖电线歹听，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边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眼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镜头咧你也听得伫台中啦，剩一家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拔掉有啊未拔掉嘛，都迄个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就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录掉啦，有录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的意思就讲伊个用户无啥啥啦，吼、哦，用户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吼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录掉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去犯罪吼？那、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哪有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寡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的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寡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行到迄个坐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识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河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水接了，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哦，啊，
总共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物事，当然这有人讲，凡正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是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面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正经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客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你规身躯腾腾腾地啊！逐工都你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不完啦吼。台南市啦吼，我来开始这个金板档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要去这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个做仙姑啦，什么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要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刁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什么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不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阵，请教部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装这個。那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才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想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档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昨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十八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拢二十间啦。二十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四间、新北四间、桃园市两间、新竹两间、台中市两间、台南三间嘛，咱咧讲台南三间吼，各有两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吼，应该逐间都有啦。二十间角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即内面房间几啊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马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无，唔对就是唔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吼，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吼。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孔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吼，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呐，纯粹做面做面，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那个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今仔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客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客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要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啊，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翕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多惨吼！这样吼，真系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那轮咯，各所那轮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当为止，我差不多七八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身躯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七八，伊生理七八百个都有啦。
无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吼，啊，着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这有诶人反正毋敢出面做证，当然啦、啊，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毋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这种。这个妨碍秘密哈，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违法的部分啦，轻当部分哈，人家你看起哈，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哈，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哦，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县市，绝对拢有因个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真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新北邦桥一个噪音啦，哦，你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哎，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摆人家调查二十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邦桥一礼拜前，迄个找伊咧做伊啦，我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这吼我呐，所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咱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袂注意嘛，大家里面啊，即马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叫做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个大家想啊，迄做应该啊，迄个物件都即马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袂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拍到大坑，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咧棒球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第一阵规条旱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上班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也捌去人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哦，连国政就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呐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三件吼，佮做个贵宾，起码鼻腔也袂遐够清气，
1: 安尼哦，
0: 拍下钱嘛。
1: 我来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济啦，
1: 我拢有
0: 呐吼，连国政泡汤拢无，热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学断啦。
1: 安尼哈，哦，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早吼，较袂较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啊，
1: 较袂讲，也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能够讲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那呢？得力两个钟吼，迄话就是阿嬷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累去啊哈，啊中班迄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不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囡仔身体拢敢若牛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过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就像安尼，你较袂咧健保加起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哦，连咪个钓，连咪个钓啊啦，啊，人咧烧胃吼，连咪个钓换贵济对啦吼，啊，人咧烧胃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较袂乌白生，身体较袂乌白生，就咱咧。得力两个钟，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好处的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伫灵芝内面上多即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伫咱的得力两个钟做52档超过啊呢。公司的开源做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吼，啊，接着啉，接着食吼，咱的得力两个钟，都要接着啉，接着食，唔是讲想着安尼初十五号当时啊吼，迄、那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吼，得咱的得力两个钟吼，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咱的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吼。啊，有甜无甜，一组2000块，咱即马无真济，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吼，就人塞出去外口，你买菜来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啊，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角角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10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10公分，都下底细底迄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呢，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保存在礼物下，唔通无在。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啦，过就结束个啦吼。咱即个伊搁甲你用，本来拜就要结束个吼。哦拜过了都无送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个便利购物车的线上吼，得力能够将买4000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吼啊过都无送啊，赠送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结束啊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日保哈，日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哈，对日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这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啦，升甲主管升任哈。伊个职务咧，创在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有诶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着像我一个朋友讲诶吼，伊讲伊个无爱钱咧，伊无爱钱，该共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咧保管咧。我公司诶钱，着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好好，伊利用职务之便，着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俩免顾，诶，差不多。8400几万，我拢讲惊到人咧。保全公司都要两年才会知咧。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这到底北空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自动四道路啦，升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唔对，这个人死掉了，好个再无造罪。第二间处检察官，根据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他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你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我唔相信吼，我讲个。开卖咧，啊，都青山啊开店，都开好康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日报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阶段业务就是咧付钞啦。日报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诶，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富超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富超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个钱要刷位嘛，一定爱加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地摊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的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洗的迄个洗的算无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的手段是安尼啦，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的问题，绝对毋是家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到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据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无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你讲，来今仔日今仔真正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即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搁得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好啊。事后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对，实际上入去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即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同这波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对啊，但是你都莫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姓林的伊就两三天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摕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爱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寄遮，唔是拢专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遮，先入来这个
公司里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啊，是。礼拜算钱，今日八百万好算啊，嘟嘟嘟嘟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吼，无唔对吼，要囥你金矿吼，得十万块第六底啊，三十万第六底安尼吼，甲你上一辆车加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高压搬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得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做设施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遮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安怎样伊拢做清楚，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你点那个姓林的，就是主管，主管你点一下，就进两三十个，好，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头路真好呢，伊讲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销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吼？接管讲唔对啊啦，差嘛。店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才知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啥物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这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钱真开好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就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诶时间，你有在了开八千几万，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伊讲全部开好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啷个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都钱拢开好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哈，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界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人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界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在当中无开啊干干啦吼。啊，你个看，大笔钱在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改做家事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钱吼，伊个保全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唔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位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来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人好，都大家钱难做位，我就像我大水库安尼啊，我客三十万啊，互你唔知出去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吼，这都要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袂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去啦。啊！即个我来跟头我咧想啦，吼、哦，唔知讲，讲下车钱八千几万，就算袂少钱啊，吼、哦。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话做外国钱堆吼，安、怎样吼？啊，是资料随处理吼，无人掠会到呢。处理堆不管啦，吼、哦。啊，你着先讲话做外国个钱嘛，吼、哦。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传染一迄个感冒啥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
0: 阿姨哦。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呢。
1: 两个钟啦
0: 吼。伊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摆
0: 有啦。
1: 好，较好啦。
0: 即摆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两下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啊。
0: 较袂。
1: 啊，较袂啊，好。
0: 啊，即摆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祖孙啊，伊咧都唔啉。
1: 好安尼
0: 啊。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吼。
0: 啊啊啊！6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间从我身上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好好，就好。
0: 啊，食了真好。嘿，面孔上的囡仔，我想哦，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紧过。
1: 对对对。
0: 较有抵抗力。
1: 靠这个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啊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小卫生啦吼，啊季节咧变化吼，上高钓着即两坎嘛，着顶悬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者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两个钟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安尼多利两个钟吼，直接啉，直接啉，你会发现讲，别人健保卡寄来，佮你随身我较唔免的吼，就减食足济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济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佮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咱来多利两个钟，忙点来食诶，西药食到沙沙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多利两个钟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个钟，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予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予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个钟，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10多种的营养。

0: 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我不跟关乎哈，多多使用啊，报关时间较好接啦，那报关时间哦，不爱上线，咱报关时间卡我该听下线哈，0800-868-999，伫台中的东信哈，做去找我嘛，今日找信哈，做去找我哦，有一件这边讲起来吼，我来做认真啦。不过啦，做古锥，但是吼，你有当时啊做一寡动作，就大家咧惊大所在，唔好想过奇怪。什么代志？我讲大家听吼。就这个初五做去迄个拜年吼，下晡四点外，台中当时这个所在较偏僻吼，叫做东捷路啦，东旗路、东捷路吼附近吼，有平常讲有一个看起来吼。啊，个咧抱都差不多打肚脐尔啦吼，是毋是肚脐唔呆？差不多俾我肚脐，迄、那个红个啊查甫囡仔吼，这样吼过来帮助一下哦，这样吼改成古怪古怪吼、哦、好。那么这是平常抱，就是讲，就看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吼少年家尔，原本拿一支雨伞抱这个囡仔啦，到这个少年家嘛，伊拿雨伞吼，啊，当时落雨啊。这两天大家就落雨吼，啊，伊压雨伞吼，啊，囡仔抱咧吼，拄啊伫因家附近吼，都人看会到迄个顶下脚底吼，过人看会到嘛吼，伫迄、那个人迄个顶下脚底雨，那边都不会压雨伞啦，压雨伞吼安尼，我那囡仔都揽咧嘛吼，结果民众咧看的时，这个查甫囡仔尔吼，啊，甲抱一个囡仔啦吼，伊准地安全无？你正把雨伞扛来，把迄个雨马吊钢围的囡仔吼，规头规面个扛起来，就是艺术看起来，别说敢那予人无看到囡仔感官啦吼，人就水爆啊啦！我讲啊，敢真正是讲偷抱囡仔，啥物做法个唔是啦，完全唔是。好，那经过警察到位嘛，人报啊，警察到位吼，抱囡仔这个少年家姓张啦吼，伊在讲，伊讲因老母交代我的啦哈，哦啊。民众报动的是，人有来好心来警察来解说啦吼。伊讲这个囡仔打肚子痛啊啦吼，就是差不多打肚子，但是要过未拄好嘛吼，都囡仔肚子尔吼。因老母有代志要办，伊家囡仔拜托伊顾一下好。啊，囡仔可能咧哭啦啥吼，伫室内头吼啊担心嘛吼，到迄个湿气吼较闷啦吼。伊总个抱出外口，到迄个顶下家雨有来未着，但是惊喷雨嘛，伊唔则客户算小我扎。啊，摕雨伞小我扎吼，为什么后来伊开始这个那个加雨伞扛咧，用雨马个扛咧？伊讲伊个心吼，伊就是要抱囡仔载囡仔去车顶，一直要载囡仔去对呢。伊讲要看医生，伊甲看个这个囡仔好开始发烧啦，就是向发烧个，可能淋着雨啦，是体质好唔知吼。但是妈妈无伫身躯边呢，啊，伊真正到尾有送去病院，就是人报。警察安怎样了吼？人有啦，有派去有车到去嘛吼？过来检查，这囡仔吼算正正常，但是真正小可发烧啦吼，无什么大问题啦吼。是小可感较像迄个安尼都风邪啦，什么迄种安尼吼？囡仔较细汉嘛吼，是安尼无什么大问题哈。所以讲我们家病家检查嘛吼，好医生评估这个囡仔。唔是讲像苦读啦吼，还是像淘宝啥物话啦吼。我那联络啥物人咧？联络这个囡仔妈妈嘛。就是联络社工，社工赶紧找资料，就找这个囡仔妈妈吼。原来这个妈妈就随出面，伊讲我去市内办这个代志啦，啊，无我到身躯边无人吼，有只将这个婴囝嘛，这个肚子我尔吼，这个红囝吼，准拜托朋友就姓张的这个啦，甲照顾一下啦吼。啊，因为这较真卡，而且东港迄个经营，迄位看起来怪怪，迄过路人看讲奇怪，迄一个。查甫囡仔吼，当然唔是讲读册囡仔啦吼，都已经大人迄种查甫囡仔吼，少年家尔吼，迄个动作看起来，你本来骑雨伞，甲这个囡仔担咧吼，伫迄个顶下骹，袂当咧落雨嘛，你可能想讲先避一下雨咧吼，但是我甲你看下先吼，你甲会吊竿个雨伞绑咧，总甲一领雨帽起来为这个囡仔吼，规头规面盖起，迄别墅敢若讲要炸一个物件，卖往看着哦，这民众啊做家暴呢。家暴是好呢，你茫看呢，这
是真正当着好代志啦，都这无无代志就对了吼。这若真正有遐偷报警啦，还是讲什么代志吼？这都报掉安尼，就是民众报，警察随到位嘛。啊，才知讲原来伊有报，什么有报呢？就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婆囡仔，这个吼，伊就是伊家己有报伊照啦，就是伊客户嘛炸嘞，要甲囡仔抱出去。这一定会拦着好嘛？这可能叫车到位，伊就爱去外口平小我等一下吼。伊看这个囡仔个先发烧，对哩唔对？哎呀，不要处理呀！哎，足惊多着时间，伊才叫救护车哦。伊家己无带，个落雨天嘛，伊可能完全无其他交通工具吼，准报救护车啊囡仔吼，号码总个砍头砍面个砍嘞，你个看。头尾拢是误会啦吼，啊妈妈有老师出面啦，妈妈讲无唔对，无唔对，这唔是讲什么偷抱囡仔吼，还是做什么歹代志吼，是囡仔是我害啦吼，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啦，是因为身边拢无人啦，啊伊一定重要要去市区内面办一个代志，无法度伊甲囡仔交代这个朋友会甲照顾一下吼，结果交过手了，这个朋友本来想讲要等你妈妈回来吼，啊客户线底下咧。其实好是拦袂到，打开始顶下家，但是小块喷火嘛，伊就去火线小块炸吼安尼吼，结果伊家看这个囡仔讲发烧吼，无啥地方呢吼，一直行行啦吼，伊就先报，就是医生报的啦，医生报要叫救护车嘛吼，就是安尼，伊单讲救护车就要到位啊吼，伊即刻真正好，我甲这个囡仔规头规面全部炸起来。安尼好较袂难着吼，囡、哦、仔可能在咧艰苦话咧，伊要抱出去外口等救护车啦，要送病院啦。结果人看者讲个底唔对，即绝对共偷抱囡仔，你甲看用号码甲囡仔规个扛起来。那台湾像这种真吼，是算袂歹，因为人拢咧甲你鼓励讲，那厝边隔壁啦、对啦，看到你动作无啥共款的吼，你抱一个，抱一个飞地告别，那无代志就无代志嘛，像安尼啊。啊，那有代志吼，当然就知会到啦吼。当然讲破就无代志啊啦。原来就是替人顾囡仔，迄个动作看起来真怪怪的，对，奇怪。本来你都很动动去护线，把这个囡仔小块砸好呢吼。为什么外口人咧看先？你调工客真啊，好嘛，把这个囡仔规头规面扛起来吼。秘书跟他讲，唔爱往看到囡仔吼，安尼就是有问题啊。我即卖人足搞笑咧吼！伫台中当时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食甲，互厝边人问讲看，我拢
1: 拢食哪
0: 会伫食呢？我甲讲无啊。我拢食香菇蒸甲水里旺尔。
1: 讲你打开刀等下，较有可能讲安尼水水倒会当安尼下好
0: 安尼。啊，大家来找我，即拢讲好，你是食啥货？待恢复得遐紧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哦。
0: 啊，准啊！你准你泡落食无紧啦。
1: 就连果蒸水里旺，一直伫甲食，一直甲食安尼啦吼。
0: 哎呀。
1: 好加载。哦。然后就半边那都看医生啦，还是讲哇，都做一寡医疗的动作吼。那要转来个听转来，一直元气啦吼，有诶无诶个听得转来吼，道理两个钟绝对袂当减，一直元气咧转来吼，继续紧，一直道理两个钟吼，一定爱加对好调吼。平常时啊，唔免着讲，一定爱看医生，因为身体虚啦吼。逐工都甲食少啉，食少个，咱诶道理两个钟，你也发现讲人吼，继续有元气，啊，较袂啰嗦，较袂咧连咪个掉散，啊连咪吼，有个人收话啊吼，啊连咪对你袂拄好啊吼，都根本个计是不时在找医生诶吼，都咱道理两个钟啦，都是正好，唔正当做五十几档、五十二档超过啊吼，咱咧开机运作，即个道理两个钟，即个妈妈节、母亲节要到啊嘛，即礼拜吼，咱送一台相当好用吼，叫做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好啦。迄度有够通常，即卖吼，外口病人菜市啊买菜啦，大卖场怎样拖一卡车咧，实有够方便吼，唔免着像我咧赶家咧，公司送互恁吼。那厝内边欠一卡，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送互恁哈，这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利能够正价要4000块啦吼，得利能够正即卖个要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咱改合作粉红超薄水当当吼，啊个有够方便吼，要送互恁，但是到明仔载尔，咱。上尾就到明仔载吼，大家定下吧，明仔载过了就无啊吼，都无上啊吼。那无上坐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嘞，挂线嘞，好来去电管讲来喂。
1: 哎，丁爷哦。
0: 哎，你好，嘿嘿。
1: 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好啊。
1: 我这朋友吼。
0: 哎。
1: 耶，我那小公公在这几日的。
0: 啊，都有医生检查啊。
1: 有啊，有公关台就有几日。
0: 哎呀，不要紧，看医生边那处理。那我看到讲我都生物件，咱都给医生处理啊啦。好，好唔好？
1: 啊，是咱食的。
0: A 三号的未使。A 啦是会使食啊，但是吼，咱已经有一粒生出来吼，咱都要医生，就是大部分的卫生处理。啊，伫厝内面，还未开始处理的时候，你甲顾咧吼，咱咧胃大肝吼，伊较未去扩大啦，就是扩伊边啊去安尼啦哈吼。
1: 啊，
0: 上好是甲配凝固精，凝固精较好顾者。顾这个未烧炭咧哈，好不哈？哦，
1: 谢谢。
0: 好好哈。在身躯，然后一寡较重点的迄种。病体啊吼，这一定要靠医生，医生吼较紧较袂倒着时间吼。啊，平常保养着靠咱吼，靠咱保养吼，着较袂去生生有诶无诶啦吼，啊，较袂去对咧大条啦安尼啦吼。啊，谢谢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讲昨吼，伫基隆信义区啊，一间餐厅昨暗拄食饭时间啦，食饭就挂啉寡酒吼，结果阵起冲突。其实这冲突吼是调岗的啦，大家看起规个代志发生吼，都一个姓李的吼，加另外一个姓李的吼，讲要讨钱，有的讲啊，恰拄好这吼绝对共砖头。啊，祖先就熟悉呢，这两个姓李吼，啊，那边讲要给他讨钱啦，要给他客钱啦，都用台词的啊。结果人这个点点干某呢，人揣某在遐吃饭吼，过来讲啰里啰嗦话，无就对，颠倒这个要给他客钱，要给他讨钱，去用台台小讲大家听吼，都这个去用台词姓李的这个吼，都甲朋友。昨暗到家人这间餐厅食饭，搁挂食酒嘛吼。好，终于看到啥呢？到另外一个姓李的，传太太伫二楼咧食饭啦。食饭我啉寡酒啊吼。比如干啊啦，啥物吼，啉罐啊罐啊吼。这两个吼，自细汉都穿内裤熟识啦。你个看，看熟识话，我五十几岁啊呢？五十六岁、五十八岁嘛，两个差两岁尔嘛吼。这个五十六个吼，较少年两岁，这个吼，伊就。甲朋友去了，总看到讲啊，迄、那个船太太咧食饭吼，弟弟啦吼，好来甲客钱啦。其实伊真正无欠伊钱，也无欠伊钱。好，去你二楼以后，姓李的较少会即、這个，就甲伊讲吼，客钱客偌济话无吼。当然这边讲我是有欠你啦，我欠你钱啥，你根本无啦吼。我就开始大细声，而且是众人吼，都爱面子啊，啊大细声。回来到地吼，吼、哦，迄、那个较少的，迄、那个五十六岁吼，先出手共拍靠势啦。伊就边有朋友啊，啊，你娶太太啊，可能较无法度吼，伊娶朋友啊吼，等先出手共拍，唔知影讲人娶太太伫遐食饭即个吼，我若无恁两啦，伊用那个甲拼倒转去，吼，等两个人相认，伫涂骹安尼相认相拍吼，混乱当中，伊即个食酒一种热潮，迄、那个秘鲁的所在吼，迄秘鲁刚去给他讲啊啦，啊，结果这个较侪话，这个用手甲动，动一个秘鲁刚那种破伊嘛，迄秘鲁刚讲怪破伊，破伊了落地拖家，这边这个较侪话吼，准骑迄个破迄个秘鲁刚啊吼，起来吼，要甲拄到顿多吊棍啦，一刀就现刀啊，你甲看，迄秘鲁刚啊吼，安尼一个你。你先客，比如刚刚讲吼，啊好，刚才去我客着，迄、那个比如敢那破，迄、那个敢那头的所在嘛吼，伊即个客个拄到等于好拄点棍，哇！啊，这里较少会先讲拍这个，去哦，比如敢那拄着暗棍吼，啊个唔知当然唔知第一时间，伊个避开，准备要个拍到等于好准倒落，迄就是点棍，大条火筋，迄偌紧呢？大条火筋回来转吼，准倒落吼，连拍都无大条人。就赶紧报啊嘛，上病直接死亡啦！你知影讲这比如讲那也是倒啊吊颔棍的大条血筋吼，迄血力啦吼，真正有够紧，迄唔免唔免三十秒啦吼，差不多流个空空啦。啊，这里本来甲太太在食饭在生理啊吼，干来小可轻松啦。当然警察有够现场嘛，对安那讲吼，就一条罪啦，无法度啦吼。好，那么伊在讲，伊讲我讲这出事实，生理的就是。带太太去食饭，这个吼，伊是咧做英泽的小包厢啦。英泽的小包厢嘛是真好贵啦，吼。都伊英泽不是都拢有工贵人做嘛，起厝啦，对啦，吼，有诶无吼好。公家单位的啦，吼，有诶无诶标案啦，吼，伊拢参加有对嘛，吼。伊在小包，虽然小包是小包，那算生意袂歹啦，吼。即块吼，就是做细汉较我熟悉啦，但是大家大汉啦，迄叫做兄弟啊，爬山就随人拍拼。所以我讲，有个人吼，做个安尼啦。伊讲，这块唔是这边尔咧，就是伊唔在前话故意前，伊就知影讲，伊都我都做生意，做了袂歹啊吼。伊都定定有理由来给伊提钱就对啦吼。啊，甲种细人生意，甲超过几块钱，呵呵，当然找理由啦吼。昨暗来吼，又佫讲，你欠我那这個，迄条几万块是要还我，我欠你迄啦，欠，伊拢找这個。先用这甲你核吼，你欠阮什么人偌济钱啦吼？啊，你欠偌济，欠偌济钱啦吼？伊讲我靠欠你钱啦吼，就是要甲伊讨钱就对啦。伊知影讲这好贵啊，
这个做营造包厢呢，吼，这啊个主线也熟悉嘛，啊，就常常拢家客钱，客尾过那边啊，这边搁伫餐厅叫人个所在啦，过来就大细声啦，哇啊，伊一个甲讲要客什么钱啦，我讲客什么钱，伊就甲拍啦，伊甲拍当然伊甲反抗啊，好啊，当时反抗两人小燕伫涂骹，较会知影讲，伊先去客迄个。比如跟他跟我说啦，啊跟我说我动用手跟动啊，动一个比如跟他破我看他杀掉那支那个比如跟他要跟他堵到回去要跟他要跟他动要跟他怎样不知道堵到暗棍啦，哇这个带太太吃饭，这个英泽兄这个人比较小粒子啊，来跟他打跟他提钱，那是人和高强大的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主持人如果实在跟这个就是反正主持人就在给他秘书跟他压落底啦吼，你都无我的班啦，我个手骨粗啊吼，啊我高强大，然后你个看，啊都拢定来个客钱客钱，客家一直断，人这边较细粒子的，这个人做营造商吼，赚有钱吼，结果一口同款，这个个性无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真诶吼，人落去甲调查，讲这个去用台戏嘛，想要共讨钱这个吼，即、这个吼讲，定定讲什么？我拿这一条钱，什么什么偌济钱啦、啊，有无？结果人迄个调查，因拿这早嘛死几年啊咧，都、就是即、这个，即、这个啥咧？即、这个，要讲客人，啊，这嘛死几年，讲因欠呀这什么钱啦、啊，有无？吼、哦，这根本乱说讲，都真正像伊讲的啦，都像迄个蔡太太伊食饭应酬包厢讲的吼、哦，大家主线做一段啦吼，啊，拢无离开过，拢差不多共即个咧啦吼。伊拢定定咧找我客钱啦，理由一大堆啦。我嘛知影讲你要客钱不要紧，我若做会到吼，三万、五万、一万、两万啦，我拢你今仔日餐厅煞大细声，一个起来佫讲我欠你偌济。当然人有当时爱面子佫配面，我较有欠你钱，甲你讲安尼袂得好，我甲我拍来，啊拍来当然是大家都在小玩小把吼，客家戏就歹啊啦，客酒敢若讲讲一个破气，落地拖卡，准我这边。扣到堵到灯拢堵得很死啦！啊，真咯！啊，当然这个包厢嘛都爱伤害地势啦。但是这理由呐，讲我较清楚，现场做着证人嘛，吼、哦！现场呐，大家拢讲啊，都医生动手，伊为着要保护家己吼，啊太太伫现场吼，安怎吼好？啊，医生讲讲啦，讲到比如敢那破坏啦吼，人一个要自卫嘛，我家己。一定要保护家己，总无说伊个肚脐吼，这凡事做会轻，哪能讲属于伤害地势？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调侃要个太好死啦吼！啊，你看这吼、哦，叫做祖先熟识朋友，卖讲朋友啦。我跟你讲，兄弟姐妹大家拢祖先都做一段啦吼。外国人吼、哦，你若讲我要找头路，还是讲我要银行借钱吼？伊讲啊，你保证人，保证人来加兄弟姐妹吼、哦，绝对拍得等伊。你外国人的观念，伊讲啊，兄弟姐妹都放假赛有啊。啊，生计两个无啦，外国人对这相当清楚呢。外国人，你若讲，食头路要做保证人，啥吼？你若甲写兄弟姊妹，外国人就来甲你拍枪。你茫甲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无啊，因为兄弟姊妹吼对你无帮助，兄弟姊妹对你无加分啦，兄弟姊妹吼只是放假赛。我讲无，大家拢安尼对啦，但是问题大部分啦。大部分外国人吼，拢讲兄弟姊妹拢唱好卡尔啦吼，来甲你都兄弟姊妹都安尼个你朋友，主持人做一段吼，定定呢，家己唔认真，啊唔随人拍拼，啊我今仔较好过，你不时都找你有咧个客钱啦，无你嘛讲输底啊，讲客三五千个啊吼，有无吼？唔是，来到安尼大细声，欠你偌济，搁伫咧当餐厅的所在哇，结果你甲看人外歹啦。啊，我高强大啦！结果你个讲安尼无说去一刀吼，一个比如敢那破高高位暗棍剁了准死啦！忙安想怪搞怪，真正个家人就脏暗，发生这件餐厅吼，命吼，原来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我大概身躯边反正有一两个这个朋友啦，爱想办法吼，你家己要有智慧。想办法变啊！甲这个人离开远咧吼，那无我讲吼，这落一世人咧，未煞咧。倒不是想着等，咱两个朋友带我啦，伊好咧啊，甲你讲，过来就攀下手啊。我讲，伊讲，你看会知，我看唔知。但
大家讲，大家身躯边绝对有一两个像这种自细人哦，读册先啊，做囡仔就熟识较大汉的朋友哦，嘛有这个性个嘛有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电话无得收，先休息，先休息，稍等我报关这个卡哈。咱讲过一个多利量高精哦，有一个步骤就好用。足侪人食其他的产品嘛哈，咱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啊，吃好真好。但是有个人拿大开始讲，较慢的较慢，我跟你讲，咱所有的产品经营多利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咱的维他干吼，咱的活力敏素啦，包括咱的雪梨王吼，咧生活迄啊，迄女性朋友吼，欠货人足侪吼。但是你咩，你若要甲伊功用发挥较紧啦，要随抓到位，互伊发生作用吼，你一定要对这款得力人果精。咱得力人果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好抓落啦。产品的成分，伊会真紧抓到你需要的所在，身躯需要的所在吼。当然，得力人果精有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当然跟他得力人果精家己本身吼，伊对身躯的保护力免讲啦，就是保护力真好，人较免生头发尾啦吼，较袂流行烧尾啦吼，较免健保卡客咧，不时食西药，不时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就咱得力人果精吼，啊你若有食其他的产品，就甲配，用得力人果精来甲配吼，会继续健继续好吼。啊得力人果精即个好真济，咱上进前吼，上一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大家拢知影，出去外口买菜买物件吼，安尼四立面涂骹呢，塞咧塞咧，有够轻松。倒咧购物车吼，公司免钱要送互你吼，那买4000块，一回家买4000块，咱咧得利人果精，咱就送一台便利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呢，明仔载上尾讲过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加没有丢啊，加上我丢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等下现场来，对，挂咧上街上啊咧，你讲严，唔爱挂咧上街上咧收尾，街上爱收一个尾，往这来无咧收尾，往向阳来停伊吼。哎，我唔听讲在挂上街耍，来我来讲，气象专家咧讲今仔日吼，甲你警告，提醒啦吼，就是今仔日台湾有三个县市，有可能到即马上热的时间吼，差不多三点。真正未煞吼，下到三六度，对呢。台南、高雄、屏东啦，上南部这三个县市吼，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上热的时间有可能吼，都应该是即马嘛，即马都上大一个时间都有可能到三六度，哇，真吼，真正高温啊！咱甲你讲过啊，那开始大热，即马开始拢算大热啊啦，吼。你个落一边啊雨吼，啊那样都有那未讲热凉凉吼啊，雨那愈热，这种。热天的话吼，落一遍雨，就热一遍啦，就是安尼啦。唔只人讲梅雨，那看到梅雨的方面到，就是开始要大热啊吼。落这种叫做落梅这个雨吼，就是唔只讲爱注意下，早起十点开始算，甲下晡的三点至五点钟是上高上冷，日头加吼，唔好超过十分钟。有讲爱做点啊，改无啊多的习惯啦，人的体质就是安尼。迄位做点啊，甲铺桥做路遐，你来看外口做工程的吼，迄晒甲规个像迄火山吼，偌厉害吼，实在有够辛苦啦吼。在外口做工过的人，尤其大热时间啦吼。好，另外一件，伫即个五七劳工节年假吼，一个48岁啦，姓姚吼，家己一个人去爬山，伊去爬个雪山啦。那朋友。有听伊讲啊，讲家己爬三天，就是连假时间三天要爬山，好好。哦，伊调工五月初五就做去拜二嘛，概念落，结果安怎打电话都找无人准报案，是朋友报案，当然家己可能发生问题啊，家己无在乎报案啦吼。啊，台中的消防局已经出动两天嘛，初五报案了吼，就开始做出动啊吼。这个山区，包括警察队啦，包括遐一挂管理人员吼，包括搜救人员吼，安尼找无，今仔日吼，今仔日查清吼，会阁找一遍吼，就是有呐配合一挂熬找人迄个山顶遐少年家啦吼，安尼吼。好，那么这朋友咧报，伊咧讲，伊讲伊甲这个台中的消防队报案啦。伊讲这個朋友姓姚吼，48岁，伫即个年假三工初一甲初三嘛。伊讲伊是要去这个爬山啦吼。打开始吼，伊打开始爬山，初二、初三三工，拢总有敲一个电话到山头底吼，好过来就找无人啊啦。安怎敲电话吼，都找无人，就是初五嘛，都做日拜日初五吼。伊想讲啊，爬山到山顶打开始爬山，伊敲电话过来。够咧接咧吼，结果过来开始找无人，就讲这绝对唔对啊，唔才会报嘛，报台中的消防队吼。那消防队第一遍去哩差不多10个人啦，去哩10个人吼，找无，佮调工底下过暝咧，搜救人员吼，佮调工过暝吼是毋是安尼会当找开点嘛无法度吼。那么今仔日天气较好，较无落雨，今仔日吼有可能佮去哩10个人吼，啊佮去邀集迄个搜救专家啦吼，迄、那个伫山顶找人诶吼，安尼吼，而且今仔日有来配合空军直升机啦吼，来申请吼，是毋是找个会得啦吼？哇，你甲看，这爬山吼，你讲你天气好，这个时间算天气真好啊。那这个时间立春吼，开始慢慢啊出运吼，这种天气真好，爬山嘛是非常危险啦。所以我来讲，爬山落海哇，这吼千万唔当家己一个人啦。你家己一个人吼，你个那有得足歹处理啦吼，都足歹发现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那你生病，得力连锅精哈，干那得力连锅精了哈，妈妈阿妈，你家买得力连锅精买四千块哈，咱这个妈妈坐不进去，就上这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大家客，大家好啦。本来讲买，无上一台吼，结果即马拢上五台啦，吼、哦，安尼方便卡吼，啊，查囝新妇拢咧，烧钱套啦吼、哦。咱即台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免钱送互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但是上尾两工啊，来到明仔载，到明仔载上尾工过了无上啊，你爱把握时间，咱咧得利能够正个买四千块就上一台吼，甲咱倒算断一下。嘿，有人反正无详细听这部，唔知讲咱有缘吼，有缘四天的时间到这个拜五的明仔载啦吼。得利两个钟，加买有四千块，好不好吼？咱这个无钱坐，上这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到明仔载，到明仔载，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给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荣获

0: 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骨，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午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三，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
1: 大家好，今天是5月7日，礼拜四，
0: 星期四。
1: 是今天、哦、太阳公公非常的热情、啊嗯、好热好热哦。西半部吼，上高温会到来到31度至33度，
0: 真热。
1: 啊，那南台湾愈热，来到36度嘞哦，
0: 热白白。
1: 是，我的形容词真正就热哈、
0: 哦。啊，都白热个白啊，那、哦、个
1: 今天、哦、最近过敏的也很多哦哈、哦，还、嗯、因为天气的关系，足热热。所以提醒咱民众吼、哦，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补水啊，那皮肤较容易过敏的吼，一流汗就换衫，流汗就换衫呢。爱注意的就是明仔啊，明仔吼会有风冰通过，啊，佮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北部佮东诶，北部佮中部、中部以北啦，啊，佮有东半部拢会改做吼落雨的天气，气温咪小夸下降。中部以北的朋友爱注意，明仔啊出门爱去带个外套，薄外套哦。
0: 是
1: 周末的时阵，北台湾可能降落来20度左右，变天的速度很快啊。台湾落是礼拜日星期天，星期天是好天哦哈，天气介好，所以若要带妈妈出门诶，好、哦、OK。但是嘛爱注意，因为天气好的关系，所以午后山区一挂热对流，带妈妈来爬山哈，还是去看一挂哈山景的时阵爱注意，星期。今天中岛过了后，山区会拄到落雨，也要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哦。
0: 好，这是天气部分的概况啦，吼，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可能会用亲朋友做参考的。对，来继续要开放现场点歌哈，空八空空
1: 6196190800
0: 6199。首先来个报告呢，嘉义的尤先生长点一首呼唤哈，凤飞飞呼唤啊，长报无到，今天得给你安排第一线，
1: 第一线安排
0: 嘉义的。这个水上的江大志哈，伫药房买产品哈，啊要点一首歌叫做《阿兄你着做好囝》，等下第二线。
1: 是，
0: 过来是关灯台南的林太太伫那家东台药局遮买产品，要点呢哈，阿吉来香港恋情。
1: 这第三线，
0: 啊，一点钟的歌就这三首，下点钟阁有四首歌，对第四线到第七线哈，来听众朋友呢，下点钟的歌来要听，要点播的甲卡起来哈。0800-6199-6199，来，你好，第四线，
1: 你好，
2: 哪里平秀，你好，
0: 什么人？
2: 我太保陈太太，
0: 哦，太保啦，
2: 要给你讲一首歌，
0: 陈太太，你讲，
2: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哈，
1: 好，来，给你下来，谢谢你哦，好，拜拜，
2: 两位，拜拜，
1: 谢谢，拜拜，来，
0: 再来，第五线，
1: 你好，
2: 小李平秀，你好，
0: 什么人？
2: 嘉义王小姐，
0: 你好。
2: 我点一首迄个雨绵绵，情绵绵。
0: 哦，雨绵绵，情绵绵哈。好，无问题，待来给你安排哈。
1: 谢谢哦，好，拜拜。
0: 好，来，
1: 再来，最后两线，喂，你好。
0: 第六线，
3: 喂，你好。
0: 什么人？
3: 小李米椒，我要点歌。
0: 哦，点水的蔡小姐吗？
3: 啊，对对。
0: 嗯。
3: 我要点那个张秀清的头。
0: 什么头？
3: 阿
0: 头、哦、阿头啊
3: 哈，
0: 阿头张秀清哈，
1: 好来吹哈，谢谢你哦，
3: 谢谢你，
1: 拜拜，来过来，
0: 最后
1: 一双，
0: 最后一个人可以来，你好，
1: 是，
4: 我点的是夕阳情歌，
1: 好，你那是林立的陈大姐哈，
4: 哎对，
1: 好林立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4: 夕阳情歌，
0: 夕阳情歌吗？
4: 夕阳夕海情歌啊，
1: 哦。西海情，
0: 要袂当播的大料歌，
1: 嘿嘞，咱改白首刚好。
0: 大料歌袂当播啦，哎呀，嘿嘿，你听无？嘿，
1: 不要紧，你去收一下，啊，等你个卡来，安尼好不好？
4: 好，
1: 嘿嘿，吼，
4: 阿陈，红酒啊，
1: 红酒哦，红酒是哦，好，安，我给你下来哈，谢谢陈大姐哦，哈，
4: 谢
1: 谢你，拜拜。
0: 好，来点歌满了哈，感谢听众朋友哦，是0800-619-619-0800-619-619。首先继续呢，咱要来个报讲到第一个新闻就是诈骗哈，这两天呢哈，条例呢哈，在这个网络顶端看到有这个啊做诈骗的物件，伊的内容是安尼啦，伊讲呢哦，大家好哈，我是这个在地的这个农民啦，啊你种果子啊啦，哦我咧种什么果子啊，伊的果子啊特别香。熟到真正呢吼，即摆果子啊，上起码很多呢，毛迄个，比如讲一粒的，买40-50块，结果伊熟到一粒只有半价尔。哎呦，那个照片又鲜甜好吃，安尼就对啊。因遇到一个想要食这个果子啊的人呢吼，想要改落单，要改广告，还是讲要去改退的对。
1: 主要是伊个介绍美观啊，他又充满诚意，想说就支持农民嘛，对不对？
0: 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强调他是在地果农，第二个一个也下出掉。也得记
1: 哦，
0: 好，我得记底下面什么所在，好让人认为说哦，他就是在地的民众，一般民众弄的是，等一下有图片，有影片。哈、哦、啊！第是伊个介绍，佮非常的这种呢，哈啊，便宜啊呢，
1: 是
0: 啊，然后呢，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呢，哈，
1: 好像是真的，
0: 真的，因为他有地址嘛，好、哦、啊，他有照片嘛，他有影片嘛，哈、哦，哎呀、啊，然后伊个介绍佮比一般的这个水果果子店俗较济，伊讲我都在地家己自产自销，所以俗一半安尼，哈、哦，那你就很容易相信。哎、欸，我跟你讲，条理也差一点被骗，我都。家己，因为我看到的迄个内容啊，一下是讲伊是家己民族路的迄个农业试验所的果农啦，
1: 哦、
0: 啊地址嘛有写啦吼、嗯，我想我家己啊离阮遮近近啊，你啊安尼就对啊，
1: 就来自取
0: 啊，然后他就给你一个 line， 给你一个 line 了后呢，我就甲加 line， 而且还是公众 line 哦，唔是私人 line， 家己了后呢吼，我就甲问，我就甲问讲啊恁这安怎算，伊就讲来吼，啊一箱才有几粒，啊然后呢吼，这个啊做。啊，偌济钱安尼？啊，我都甲讲一句讲、啊，我住恁家附近尔呢，因为这地址就我家附近而已，15分钟就到啊，哈、哦。啊，我自取可以吗？
1: 嘿，
0: 啊，是一定要呢，哈、哦，迄、那个货到付款安尼得着。伊讲呢，哈、哦，用快递的货到付款安尼。
1: 啊，不能自取啊、哦。
0: 我都感觉足奇怪，我都感觉足奇怪，讲啊，我伫恁家近近尔，为什么一定要快递？或快递啊，搁爱有百几块的这种
1: 运费啊？
0: 运费对不对？哈、
1: 啊，一箱哈，
0: 一箱才150。可能
1: 八粒才150，
0: 八粒才150，运费就要100，啊，这是要赚啥啦，对不对？我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哈，这便宜到不像话，安尼的对吧？哈，
1: 嗯，
0: 哎呀，过来以后我这里网址，他说呢哈，点进去连结下单。然后呢，我点进去就发现说他就是要我个人的资料。
1: 嘿、hey. ，
0: 好啊，我的警觉啊，我的警觉的，刚我播这些新闻，我的杂工，这肯定有问题嘛，对不对哈？哎呀、啊，不呀，我过过两三天了，我的网络上面看到一模一样的内容文宣，一模一样诶。好、哦，一定话嘛，一开始就是讲呢，大家好，我是在地果农，只不过呢，本来对家己在地果农改造呢，依然在地果农，
1: 但图片都一样，
0: 其他图片拢同款，内容嘛拢同款，地址改掉安尼尔，啊，一箱偌济钱，几粒啦，啊，偌济钱，拢一模一样安尼得对哇，哦，啊，所以我就可以确定说骗子。
1: 嗯
0: 啊，我得当啊，确定是骗子，图片是盗图的，安尼的对吧？所以我要跟咱朋友讲讲呢，吼，翠顶馆呢，吼，今麦翠做者少年那用诶，
1: 是
0: 为什么翠上面的骗局比脸书上面的还要多？你知道吗？
1: 与脸书诶，就像咱这靠年纪开始用脸书嘛，
0: 对，有年纪也有社会经验咩？
1: 嘿，
0: 好啊，所以讲较未去用骗，翠顶馆拢是遐高音呐、啊。20多岁啊，
1: 十几岁啊，
0: 没有社会经验，
1: 啊也无咧听新闻，无咧看新闻，
0: 无咧注意诶，吼，拢干咧耍游戏，生活足单纯诶，安尼得。

0: 就感觉社会拢是好人诶，迄种安尼吼，啊弟兄呢吼，无讲遐尼啊，咱讲讲好听也做干贵啦吼，讲歹歹听歹听也做干贵，讲好听也做成熟啦吼，无遐尼有社会经验诶，特别好骗哦，这种我特别好骗。连来我看到宾馆很多人在问呢，很多人在问，那肯定就会有人被骗这样子、哦。
1: 十个人问，总有一个被骗啊！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呢我要跟咱朋友提醒，就是讲呢吼。网络上面呐，哈，像翠丁馆的哈，直播也有很多诈骗、嗯、啊。就算不是直播，刚才那个一夜式广告的嘛，真多。只要丁馆的哈，有跟你讲要你的个人资料诶，啊，要连接网址诶，你就要特别小心，那个都很有可能是诈骗啊。那
1: 哎呀，跟你讲讲啊，我没有你的个人资料，怎么寄过去？
0: 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取？
1: 嘿呀、啊，都住边啊你啊嘛，对呀、
0: 啊，住边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寄？
1: 对呀、啊，很奇怪啊。
0: 啊，对不对哈、嗯？啊，过来的，你为什么你这个影片在别的地方也看得到，一模一样？啊，对不对哈？来，要来跟咱朋友讲的哦，诶，这个呀，这啊，过来，一个个人资讯不是只有单纯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而已。
1: 嘿，
0: 咱一般快递的姓名、地址、电话
1: 就好了。啊，你都搞啊，嘿啊。
0: 伊要个爱丽的身份证字号，啊，要个爱丽的这个呀，这这里这信用卡啊、哦、啊，
1: 这就很奇怪了。我要身份证、哎、对对这些就很奇怪了。
0: 身份证、信用卡，主要甚至要搁爱你手机啊，迄种认证码
1: 哦，
0: 啊，迄种话你都拢爱做小心。
1: 那一般在骗不免接
0: 听嘛，根本都无种认证码，就是一定是要骗钱的嘛哈、嗯哦。来，翠丁馆内哈，上时常看到的骗局有啥物？第一个就是求职跟诈骗，因为翠丁馆拢少年家啊较济，要找头路的真济。
1: 哦，譬如讲七八月啊，有些少年啊要找一挂暑假打工的，注意哦，
0: 对，那无得啥，你知，无得是讲呢，一寡呢，中年人啊，哈，然后呢，伫厝诶无代志，就甲你讲呢，在家工作啦，
1: 嗯，
0: 弹性啦，日领高薪啦，即类诶啦，吼，啊，即类诶就对啊，然后伊会先要求你加入一个赖，然后都甲你讲要交啥物保证金、设备诶费用、开通账号等等，要求你汇款，还是提供着你诶银行簿啊，一旦汇钱过，就会消失无踪，
1: 嗯、
0: 啊，你若提供你诶簿啊，伊就汇一笔钱入来，汇一笔钱了。也叫你哦，你好伊，啊你那个钱你好伊了后，你就变人头账户，
1: 是
0: 因为汇入迄笔钱是诈骗的，
1: 对，
0: 啊，啊有的人讲，嗯啊嘛无差呢，对不对？我吼，伊那汇钱汇一笔钱三五万好我呢吼，对吧吼？哎，我嘛无要紧呢，啊，上个你讲无要紧，因为进来这笔钱就是诈骗。
1: 对，
0: 如果你有连给他一谈掉，你若无念掉，伊嘛无顺凶，他你就是一个断点，
1: 嗯，
0: 好、啊，你就是一个断点安尼，啊，你是搞到加入去掉这种呢洗钱呢这种问题来，
1: 反而你如果有收到奇怪，那多一笔钱不知道哪来的，去报案，
0: 爱休息嘛，
1: 去备个案、哦、你比较安全。
0: 啊，再来呢，第一个就求职的诈骗的征财，第二个就是交友。投资
1: 哦，讲、
0: 要跟你交朋友啦，哈啊，为着咱两个人的未来啦，哈啊，孤孤等等啦，哈、嗯、啊，你把钱提来投资啦，就会当赚到更加多钱，安尼就对。这也是呢，年轻人没经验嘛，做这叫用骗去。第三就是呢，哈，上帝也是抽奖，
1: 哦，
0: 跟你讲讲呢，哈啊，这个啊，你抽到我的奖啊，最新的手机啊一支啦，还是 PS5 一台啦，哈，游戏机一台啦，手机啊啦，这类的就对啊，啊，几万块安尼就对啊，哈。啊，然后跟你讲，你只要转发贴文就好，转发贴文标记好友，啊，你就中奖了安尼。中奖了后，因就要求你呢吼付运费，
1: 嘿，
0: 啊是付税金，
1: 好、哦，你付
0: 怕税金嘛、啊、是啥物？
1: 付了物件过来，
0: 对，安尼就是呢吼，小钱骗大钱了啊，有了付了运费了，收袂着物件安尼，诈骗嘛有。过来就是啥理财达人，咱都阿在讲啊，
1: 是。
0: 少年啊，拢爱，拢想要爱，搁做一钱，啊，辛苦搁无偌济，对不对？啊，伊就叫你去借，吼、哦，去贷款，啊，无就去甲爸爸妈妈，啊、哦，也是亲戚五十借钱来投资，啊，然后呢，哦，讲投资落去就当赚偌济，
1: 这个呢，哈、
0: 哦，年轻人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搁急咪想要赚钱，
1: 嗯，
0: 那很可能就会被骗，哈、哦，很可能就会被骗，这是翠丁馆特别容易发生的这种呢，哈、哦。诈骗手法，所以讲呢，听众朋友，你若伫网络顶管看到这种呢，吼，这个要爱你的资料，第一个不要随便跟人家加赖， 第二个呢，不要汇款。第三个就是对方给你一个连结网址，不要点进去输入个人账号密码或银行资讯。
1: 哦，这都是危险的。
0: 对，这样朋友知道吗？网络世界真真假假，大家都在玩这个网络游戏，或是短影音的时候，要张大眼睛。如果发现到可疑呢，怀疑，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有怀疑就打反诈骗专线，有专人呢，来给你做建议。伊哈，甲保护安尼得着，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这是呢哈，这部一开始甲咱朋友提供的这个网络多诈骗，小心要注意。安排第一首歌曲叫做《呼唤呼唤》，
1: 是这感谢家爷尤先生点播，尤先生的歌来啊，《呼唤》共同欣赏。

0: 继续咱来甲看下一个新闻消息呢，吼，有一名男子四十几岁，少年朋友青年呢，吼，青壮年的这个四十外岁男子，伊呢吼，讲最近伫公司上厕所尿尿的时阵呢，吼，放尿爱放一铺尿爱放一分外钟。
1: 哦，安尼算久还是紧啊？
0: 我讲，
1: 因为我唔是查甫，
0: 你唔是查甫，你唔知。
1: 我
0: 记一个就是讲吼，查甫放尿会当用徛，你知影无？
1: 系用徛。
0: 啊，只有一个尿便斗，边啊嘛一个尿便斗。伊讲伊徛入的时阵呢，吼，后边阁有人入来徛，结果人别人已经尿完了，
1: 是
0: 第二个又过来尿，他又尿完了，我还没尿完呢嘞。
1: 哎呀，尿那就多啦，
0: 唔是尿多，是他尿的慢，啊尿的这个叫做。就是量不大，
1: 哦、
0: 但是慢慢的蛇出来。
1: 我怎样？嘿，泌尿科拢买看查甫人，拢会看伊尿尿的抛物线嘛，对不对？
0: 嘿，
1: 有诶，较少年的抛物线就足好诶，安尼。
0: 我举一个例，互你听。水管你捌看过无？
1: 有。
0: 水管呐，较大管，伊漏水是不是漏较紧？
1: 对。
0: 水管呐，幼幼诶水管，
1: 是。
0: 平平同款遐水是不是漏较久？
1: 对。
0: 讲迄个道理，我一杯尿500cc，我若足大管。我唔免20秒，我就放完啦。
1: 是啊，
0: 我若做细工，我可能爱放一分钟。
1: 哦，
0: 啊，这是啥物原因？查甫人，这是啥物原因？这叫做猎户线肥大。啊，啥物叫做猎户线来？猎户线这个物件解说一下，伊叫做精管，它是一个呢，吼，迄个也做伫查甫人的阴茎上面的一个呢，吼，开关。
1: 是，
0: 伊就是伫呢射精的这座精液的所在，制造精液的地方。啊，伊多好伫咱的。排尿管，查甫人诶，排尿管诶，两边边，
1: 是
0: 下骹诶，两边边，这个所在啊，啊，然后查某也没有这个射护线，
1: 嘿嘿，
0: 所以伊无这个问题。但是查甫因为咧尿管诶下骹吼，啊，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了后，迄、那个也做啊，猎户线伊就会愈来愈大粒。为什么变胖？为什么会变胖？就咱像咱人中年了都那么多。中年了后就会大波多汤啊，对不对？啊，中年了后，迄、那个射护腺买对咧大坑，啊，对咧大坑，这是自然老化现象。听众朋友，这是尿泡线肥大是自然老化现象。当咱叫白头毛，人到某一个年纪，40-50岁都有白头毛，你闪未去的。查甫嘛同款，50岁以上都一半以上拢有尿泡线肥大，70岁以上呢，人家来到90%。拢有尿泡线肥大的现象，
1: 哦，男生会遇到的。
0: 有尿泡线肥大才是正常人啦。等到你到70-80岁啊，你个查甫个拢总无尿泡线肥大，你才是无正常啊！你可能基因突变。等到就讲平平70岁有白头毛才是正常人，
1: 嘿是啊。
0: 无白头毛诶，
1: 就很奇怪、
0: 啊。你才甲别人无同，我你头毛无准算哦。
1: 嘿，
0: 好啊，既然是自然老化现象。啊，恁都可以帮你可以自然就好啊，可以自然老。但是我讲，如果那未影响到你的生活，吼，未影响到你的生活，会无要紧。但是你要知影，尿泡线肥大，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譬如讲，你一暝会起来呢，吼，几礼拜。
1: 哦，他不是尿很久而已，个规暝起来
0: 几礼拜。频尿，一暝起来几礼拜。
1: 嘿。
0: 过来呢，吼，尿完之后，你甲滴滴送入去条裤底了后。
1: 是。
0: 一个滴滴滴滴滴出来，
1: 哦，所以你的内裤会湿湿。
0: 你明明都已经甩干净了哦，你都有清洁啊哦，你个收回来的后呢吼，哎，个行无几步咯，裤底个淡淡，
1: 内裤淡淡，
0: 啊，久来就裤到来裤到一个臭味，一个尿香味。人讲老人现安尼，过来呢吼，每一届呢吼，放尿拢爱放。半分钟至一分钟以上，
1: 尿很久了。
0: 你会感觉做无面子的，平平人伫放尿，边啊已经换两个、三个去啊，你搁伫边冷裤啊呢？你会感觉做无面子的，哦，你会感觉做啊？过来，这个不是上严重诶，上严重的是啥？你知无？
1: 是安那？
0: 尿泡线肥大了后呢？吼，你甲恁妻啦，还是你甲恁爱人？要害羞的时阵，
1: 是
0: 面诶。
1: 哦，性功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啊，再来无就黑小个一半，软气，
1: 是，
0: 不是我要跟你笑，这是真侪查甫人诶，这种呢吼，50岁起哩都会拄到诶，这种尿泡线，两个都一个，50岁都两个都一个，这是正常诶，拢安尼，
1: 这样会影响到
0: 70岁都高诶，啊，这高血压拢安尼， 有尿不抓肥大，你才是正常人。但是你若未影响到生活，
1: 是
0: 无要紧。但你若是会影响生活，一暝吼，翻车车起来困下拜吼，
1: 困无
0: 困拢未好，安尼就对。拜腰拜真慢嘛吼，啊沓沓滴滴，啊个唔是安尼尿，他还会怎么样，知道吗？他还会尿液逆流。
1: 逆流是啥物？
0: 逆流就是讲呢吼，你甲看。咱的尿照道理是对这个膀胱排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的膀尿不刷肥大了，伊会造成尿液逆流，等于膀胱细菌感染到膀胱，造成尿道发炎、膀胱发炎。
1: 哦，造成发炎啦。
0: 对，所以容易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啊，佫容易结石。
1: 是。
0: 所以尿不刷肥大的人，你莫当作无啥物哦。未影响生，未影响生活，可能你感觉无啥物。
1: 嗯。
0: 但是呐，影响到你男人的自尊的时阵，你发现就讲呢吼，哎，奇怪，小弟啊叫袂精神，啊软哥哥，软哥哥，啊，大概呢吼，要甲太太安怎的时阵，啊，就不行了，就不行了，爱伫食迄壮阳药啊，拢无效。
1: 嗯。
0: 你就要开始怀疑你的尿泡线。
1: 是。
0: 啊，重点来了，为什么我的尿泡线肥大？听众朋友，男查甫人为什么尿泡肥大？第一个就是缺锌。
1: 哦，所以他可以延缓他的那个状况。
0: 我讲年纪到四十岁了后，查甫人诶吼，这个就那就咱人咧吼，三十五岁了钙开始流失，
1: 是
0: 四十岁了锌开始流失。
1: 嗯，
0: 四十岁查甫人就会开始有这种尿泡线肥大，你锌一流失了后咧吼，你的尿泡线就会开始肥起来。
1: 是
0: 啊，你若钙流失了是。骨头都会开始受伤，对不对？
1: 骨质疏松啊，
0: 同个道理。啊，太太嘛爱食锌呢。太太，你若四十岁了后呢，吼，你锌欠缺，你会老足紧的。
1: 是。
0: 皮肤会老，对不对？
1: 它是一种用吃的美容维他命。
0: 头毛会白，对不对？
1: 嗯。
0: 头毛会白，啊，皮肤会老，会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讲呢，吼，要顾尿泡线就是补锌。
1: 是。
0: 啊，够十字花科像玛卡这类物件，玛卡对十字花科，十字花科的物件真侪种啦，吼，像花椰菜这类物件嘛是。
1: 嗯。
0: 啊，玛卡嘛是十字花科，一来都有银朵 ，indoors 哦 ，indoors 银朵，也当代谢身体荷尔蒙，
1: 安
0: 尼知影无？啊，过来呢，吼，一个补充锌，会当改善着男性尿泡线这个问题，当然你那已经严重到讲放未出来，
1: 要看医生，
0: 爱看医生啊，爱食药啊安尼。但是如果你那是讲呢吼，啊未遐严重，轻度啊，知影小讲放药放足久，知影讲一暝起床骨那摆，查甫人的现象，膀胱那块发炎的现象，玛卡紧食，
1: 是，
0: 知影无？因为伊内底有大量的锌。啊，够大量的 indoors， 就是这类十字花科的这种啊营养素银朵、嗯哦、叫 indoors， 英文叫 indoors，
1: 对，尿泡线有帮助
0: 啦。对，啊，平常时啊呢，日时加啉茶，暗时啊八点过了卖啉茶。
1: 哦，安尼半边较袂一直在上
0: 飞机，较袂吼，起来放尿，安尼知影无吼？好，这就是咱今日要甲咱朋友讲的呢吼，尿泡线肥大，四十岁以上就有啊，
1: 嗯，
0: 五十岁一半。七十岁九成啊，这是正常人，但是你保养就会当冻卡久。
1: 是
0: 啊，查甫人的生雕买卡有安尼就对啊。哦，这就是吃这个能量之果玛卡的健康常识。好，能量之果玛卡。简单简单讲，咱人四十岁了，新的大量流失，就咱就讲呢吼，成年了三十五岁，钙都会大量流失。
1: 嗯。
0: 啊，新啊流失，查甫的都会吼看未出来变老，查某的都会看会出来变老。
1: 啥物？
0: 查甫是内底拢变老，零件拢变歹去啊！吼、哦，了无线肥大，放尿出问题，啊，这个也做小弟啊出问题，软去啦，吼、哦，啊，这个也做面硬啦，性能力退化啦，吼、哦，啊，这查甫人看外观看未出来变老，啊，那太太就是看会出来老，
1: 看会出来是安那嘞？
0: 皮肤变油，
1: 是，
0: 皮肤纹变多，法令纹变深，
1: 啊，头毛
0: 头毛变白，头毛会落，吼、哦，落个那龟背，安尼啊，增加会乎？啊、皮肤变歹，会生油，会出油，会生条啊，等等，安尼就对。嗯、你甲恁翁处理呢吼，人讲抓住你是恁翁的大姊。啊，你保养品抹到要死，啊老作个足紧的，啊奇怪，阮翁四十岁看起来佫青春，啊我四十看起来那也作操劳安尼吼，就是因为锌的流失，
1: 嗯，
0: 哦，就是因为锌的流失。
1: 啊，有一些老公还很坏，他还会说啊，你不要跟这些保养品哪个安尼啊？
0: 对啊，你甲看你保养干嘞，规身躯全毛。
1: 啊，上课
0: 啊，我拢唔免保养，看起来比你比较少年。
1: 上课的就是一个会看白妹妹讲，哦啊，迄个可能吼，哦，拢用啉的看，拢用啉的啉一挂保养品的看。
0: 那是因为女生正常的老化比男生老的还要快，
1: 还要明显。
0: 加上太太太操劳了，又要工作又要呢哈操持家务，工作家里两头烧，啊，所以讲恁翁呢哈。没什么事情嘛、哦啊、你比较操劳，所以你老比较紧。
1: 是
0: 芝麻卡可以，让你呢、哦啊、这里不那么老、哦啊、身体体能比较好，
1: 可以补充、哦、铁质比较不贫血。
0: 是，这就是能量机构玛卡对咱身体好处的，对，不好朋友做参考的，对、哦、感谢收听。来继续安排下一首歌曲，嘉义水上的江大志，
1: 是
0: 爱好三品，
1: 谢谢江大姐。
0: 阿兄，你的最好囝。
2: 李奥，李奥，进来开门啦！
3: 啊，是阿兄先，好好好，你先等一下。啊，阿兄，你哪一身躯不会遐尼凶啦？你讲去干阿小拍吼？
2: 嗯，也着阮庄的迄个细汉的呀，去互阿廖迄关呢收你一个迷迷毛毛，我毋才甲阮斗阵呢去前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躯嘞。

0: 好想看卖嘞。咱爸母已经遐尼老啊，因若知影你伫外口，一干干拢甲人冤家相拍，因会安怎伤心？你敢知？
1: 但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一款简单的理由我哪会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看是要报田做工，还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李玉，我要接受你的苦口，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

0: 好的，这个节目现场 B B 亚球广播网环球的车的节目哈，现场每户会专线车卡0800-619-619-0800-619-619。来继续呢，咱要来个看另外一个新闻消息。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医疗品牌，叫做医美的，叫做艾尔利诊所。艾尔利诊所安怎？一直专台湾有18间的医疗诊所。分店18间，然后伊的这个美容店呢，哈，美容的分店，全台湾呢，哈，包括直营店，高达到76间，76间，两岸三地76间，所以讲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啊，做啊医美品牌，医美品牌，什么叫医美？就是讲呢，美容啦，啊，这个美啊，这个美容啦，哈，啊手术啦，啊整形啦，这种的呢，哈，医美诊所，全台湾都18间。经专台湾两地哈，三岸两地呢哈，啊三地两岸三地呢哈，都76间店，76间店，伊安怎？伊最近爆发出着这个针孔摄影机的案件，什么针孔摄影机？重点就是这个针孔，唔是顾客偷针的，嘛唔是叫人嫌陷害的，是因家己公司偷针的针孔摄影机。
1: 针孔摄影机是足恐怖的呢。伊和一般摄影机无共，一般摄影机你也
0: 无法度发现。
1: 系啊，你若一般会装咧遐，我们知道，可是针孔不知道。
0: 而且重点是，这个艾尔利公司因家己装诶，咱一般咧吼，伫迄个啊，做啊，譬如讲
1: 医美诊所，
0: 闽南那种啊，做什么旅馆啦、宾馆啦、汽车旅馆，迄、那个针孔通常拢是顾客偷装诶。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吼。你无可能，宾馆阁挑伫家己装这种嘞吼，针孔上面去
1: 自己打自己招牌，
0: 无人要去。但是这间医美公司呢，伊家己伫迄个手术室内底装这种嘞吼，迄、那个呀，这针孔是他们自己装，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好几家都被抓到。
1: 是
0: 啊，专台有18间的分店，有76间的直营店，啊，结果很多间都出现有这种嘞针孔。

0: 诶诶，代志就对。最初这件代志安那叫我发现呢，民众检举，有人发现就讲呢，艾尔利的这个诊所邦哥店，邦哥店的这个天棚顶管有一个烟雾侦侦测器，这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一个镜头，民众咧要做要手术时，看到迄个物件，结果发现奇怪，你们怎么有针孔摄影机在上面？安尼就对啊啦吼。啊，结果呢，代志才瘪空。啊，一瘪空了后呢，当然这个艾尔利呢，吼，伊就跳出来解释讲，没有啦，因为我咧伫这个诊间内吼，装这个监视器是为着要保护人客嘛，保护我啦。第一个因为呢吼，这个内底有一挂重要的器材嘛吼，万不利那是去用偷摕免乱。啊，过来就是讲呢，医生呢伫手术的时阵，吼啊有没有按照规范来呢？吼，我们要拍下来，安尼就对啦吼。这是伊的解释啦，伊的解释安尼啦。但是呢吼。律师讲呢，吼，律师讲讲，乌白讲，如果你若真正为着要保护人，那你就你不需要针孔嘛，
1: 系啊，
0: 你不需要针孔，你不需要偷拍嘛，你一般咱若要真正保护着内底器材，我们会在很明显的地方装一个监视器嘛，
1: 伫门口靠装监视器嘛是可以啊，
0: 啊是讲伫壁角的所在呢，装一个明显式的监视器，会当呢吼。拍一整间，安尼对，当 keep 着所有器材安全嘛，对不对？你不需要呢，哈，再偷拍嘛。你用针孔是什么目的？哦，你讲要保护，这个完全说不过去，这根本就是偷拍的对吧？偷拍安尼的对吧？哈，代志扩大，随着这个检警单位的调查，起码因即个足侪分店当中有这种偷拍的事件，艾尔利这间公司可能会惨啊呢，哈。因为总裁集团艾尔利总裁呢，哈。去有人收押禁见，被收押了。
1: 啊，过来呢？
0: 啊，过来装监视器的厂商也被收押了，哦、也被收押了。
1: 啊，不过厂商也讲啊，这个老板叫我装的呢。
0: 啊，就是今日呢，吼，串供啊。
1: 哦，先收押啦，串供啊，
0: 对对。所以讲呢，伫全台湾有真侪分店呢，吼，尤其是板桥啦、台北啦、台中啦，真侪所在拢有敲出着类似的针孔摄影机。好、哦，安尼啊，这个啊，做甚至呢，吼、所检警要搜索进前，因的店真侪所在拢已经呢，吼、收到消息，所以讲有真侪所在连夜有拆除搬移主机的行为，啊，所以讲法官认定着讲呢，这有灭证的风险，他们可能在灭证，所以就把老板收押了，安尼就对啊，吼、反正我大头抓到啊嘛，对不对，吼、啊，你这物件你唔承认，我就叫你赔。这样就对了，来，现在这个诊所已经跳出来了，解释了，他们今
1: 天呢，他
0: 们今天发布到道歉声明，道歉声明，面对到法律的这个跟舆论民众的相当的压力之下，现在艾尔利集团呢跳出来了，道歉声明，表示说，第一个，我们承认我们有瑕疵，他说我们公司安装的监视器的原意呢，是为了要呢，啊，防范着医疗纠纷，好、哦，医疗纠纷，
1: 比如说有手术啦，可以录下来、欸，但是这个要经过病患的同意啊。
0: 对对对，啊，过来，不是医疗纠纷俩，哎，过来当保护着一寡只设施，万不能只设施来去哦，去用偷摕，甲药品去用偷摕去嘞，吼、哦，啊，这是真大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伊的理由得着，但是不管如何，那他们都有瑕疵，所以第二部分就是要退费。针对着民众不安的这种消费者，诊所宣布呢，吼，全面接受着退费，企图要吼挽回他们的商誉。嗯，啊、哦，对不对？哈，安尼
1: 啊，是讲吼，他们的监视器拢整了一堆，整了手术台顶管吗？还是像我们进去啊，好，譬如讲咱们这边，他有一个更衣室啊，吼，这种物件伊够装啊。
0: 手术台顶管就是迄个呀，这。烟雾器，
1: 好、哦，烟雾器，
0: 烟雾器监管，哎，烟雾器监管。虽然呢，吼，医疗集团、艾尔利集团宣称讲装针孔是为着要吼监控疗程，啊，确保着医疗行为，啊，保护着这个药材甲器材安全，啊，所以讲呢，吼，这个部分呢，吼，啊，这个检察官唔相信，检警单位呢，吼，唔相信，就讲无合理啦，对不对？无合理啦，
1: 继续收集证据啦，哈、
0: 哦。你如果真的是为了确保医疗的合理，你无需要伪装，伪装就是刻意隐藏。
1: 你就直接放一台底下，
0: 对，你放一台监视器伫边啊，啊无一台机器伫边啊，翕咧安尼得啊，对唔对哈？系啊，所以讲目前专案依照着妨害呢性隐私加性妨害秘密罪侦办当中的对吧？虽然讲罪未判真重，罪这种罪无真重啊，但是呢哈，这个集团可能。

0: 生育就会受到
1: 是 啊
0: 生育受到影响。听众朋友，那你敢敢去这种所在啊？可能给你偷拍啊，这里。这里啊，就做整形安尼的对，还是微整形呢？哈，对不对？
1: 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医美包很多啊，
0: 医美啊
1: 痘痘啦，什么都算呐、啊。啊，你再换几件衫。
0: 而且你也知影，通常每去遐做医美哈，都是爱漂亮的。
1: 对，
0: 爱漂亮的通常拢是小有钱，或者是有点社会小地位的。
1: 哎呦，啊，还给你偷拍。
0: 如果你今日你那是一个大官、大影星，还是大官、大官户、嗯，啊，是讲一个哦，名歌星啦，哈、哦，影星啊，还是讲歌星安尼的对，名人的对吧、嗯？啊，你被拍下来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成勒索恐吓的证据？
1: 哎呦，有呢。如果你够有名的话啦，
0: 哎，你够有名的话，
1: 你如果不有名还没关系啦。
0: 你够有名的话，哎，今嘛只要给你捡下到，翕到你的妹妹，翕到你的胸坎，然后给你讲呢，哈、哦、啊，这里啊，这
1: 多少钱，
0: 对不对？多少钱啊？呢、哦，
1: 换照片。
0: 如果被不肖人士或客户掌握了一秘密影像，有可能用受害者进行的勒索。卡油，嗯，好、哦，安尼顶顶安尼得对啊，甚至控制，
1: 是，
0: 好、哦、变作商业竞争，因为伊掌握到特定的客户因素资料，有可能是变成控制威胁、啊、相关人士的方法，譬如讲像进前的彭佳佳，嗯，彭佳佳叫人翕到黑对不对哈、哦？啊，连人就讲要甲卡油几千万，啊，不要因为伊无钱，他不是不想给，他是没钱给。如果伊呢足有钱诶。哎，为着伊的形象，他可能这条钱就会给了。嗯，好、哦，安尼就对哇哈、哦。所以讲呢哈、哦，这个当然都人都会惊嘛哈、哦，都想讲呢哈、哦，啊，这种艾尔利啊，不要去好了，太危险了哈、哦。谁知道他别间店还有没有？啊，过来，谁知道他以后还敢不敢？
1: 换个名字再开一下。
0: 啊、哦，对不对？哎呀、啊，你都可以这样子弄了，那以后你会不会再继续这样子弄？起码呢，在红桃的时阵收收起来。嗯，啊，等到红桃一过了后，又偷偷的来了，嘿，惊嘛，对不对？哦，会惊嘛，对不对？哈、哦，好来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部分呢，哈、哦，是这两天呢闹真大，这个艾尔利。医美诊所，
1: 是
0: 哦，足大间啊，专带哦十八间的连锁病院呢，连锁的呢，
1: 哦，连锁的哦，
0: 对不对？嘿、欸、啊，长庚医院都无遮侪间，
1: 病医吧唔敢安尼，对不对？
0: 对不对？你看咱台湾有对一间病医专带有十八间，然后直营店76间，你说他在台湾算是 number one 呢？Number one， 这种公司都可以有偷拍事件，那那都对吧？哦，啊，这 Number one 一般企业拢是名人才会去，嗯，因为太有名了，全台湾第一品牌嘛，啊，医美第一品牌嘛，对不对？所以企业拢一定是有头有面的。所以我讲去做过着迄种整形、美容、隆胸诶，啊是迄个啊做啊做鼻子的、拉皮的哈，啊假面种的哈。啊啊，尤其这有名的人，你最好皮顶较红的，唔知有偌济禁忌在人个手头。
1: 有没有被偷拍啊之类的啦？吼。
0: 好，今日是输啦，不过咱朋友做参考哈，感谢收听。安排歌曲，香港。暖情，
1: 是，再感谢歌电的林太太爱好产品，来共同欣赏哦。

伊也当明了，你咱两个人亲像过去一半的代志啦，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时就要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向着东港。

0: 继续，咱要来讲到这个健康常识。今天要讲的这个叫做红斑性狼疮。
1: 是，
0: 其实呢，哦，它真类似的，就是一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症。
1: 这种是免疫系统疾病啊，
0: 叫免疫系统啊，攻击身体，免疫咱啊攻击到咱的关节，就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如果呢，哈，这个免疫力攻击的不是关节，而是皮肤，
1: 嗯，
0: 好，皮肤。好、哦，啊是器官，
1: 是
0: 那这个就叫做红斑性狼疮。好、哦，你的皮肤会出现到这个也做斑点呐、啊，哈、哦，这类也得掉。啊，这就是呢红斑性狼疮得掉。有一名呢二十多岁左右的这个少年查囡啊，伊足奇怪哦，只要一晒到日头，
1: 是
0: 棒油的泡泡，
1: 晒太阳棒油的泡泡，
0: 怎么会这样晒？晒太阳怎么会尿尿是泡泡呢？哈、
1: 哦，对，
0: 经过检查了后，才发现讲原来他有红斑性狼疮，日头一晒到了后，伊的免疫力就出问题，
1: 是
0: 一出问题就攻击他的肾脏油脂
1: 哦，啊，棒油的泡泡，
0: 啊，油脂受损了后，棒油的泡泡的尿蛋白
1: 是
0: 哦，所以讲呢，哈、哦，如果脑尿的尿能白的人，一定爱哈、哦、从这个。啊，部分呢啊，真注意，他可能就是身体生病了，
1: 嗯、
0: 油脂破病啊啦，油脂生病了才会尿蛋白。
1: 是，
0: 红斑性狼疮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身体免疫系统攻击到咱身体器官，包括皮肤，甚至攻击到咱的油脂。伊若攻击油脂的时阵，就会造成呢红斑性狼疮肾炎。
1: 油脂发炎。
0: 哎、欸，油脂发炎叫做呢哈狼疮肾炎，泡泡尿都会三星。放油就会，因为简单讲，油脂发炎啦。
1: 对。
0: 啊，油脂发炎呢，放油就会泡泡。啊，你敢想，油脂发炎、免疫系统这个物件攻击身体，那哎，怎么我怎么听起来好像鱼油可以吃在这个方面呢？
1: 是。
0: 你答对了，鱼油第一就是安那消炎，
1: 天然的消炎食品。
0: 对。第二呢，平稳掉咱的免疫系统，
1: 是
0: 让你的免疫系统不要攻击身体，
1: 嗯，
0: 你就袂发炎。所以你敢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吃鱼油会改善，
1: 是
0: 啊，这个红斑性狼疮的人吃鱼油也会改善。当然啦，足严重爱看医生。有脂不好的人吃鱼油会当消炎，会当改善，较袂尿两杯。
1: 是，
0: 所以多吃鱼油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红斑性狼疮，还是免疫力哈、哦、出问题的人，多吃鱼油有真好的这种呢消炎的效果，
1: 嗯，
0: 啊，它防止免疫力攻击身体的效果。
1: 有很大的帮助。
0: 它会过敏，还看到过敏。尤其是一个过滤的器官，它很聪明，肾脏很聪明。那个蛋白质是咱食落好的物件，应该把蛋白质留伫体内，无应该哈、哦、蛋白质造出来变成蛋白尿，无应该造出来。但是尤其那是受伤。哦，啊是讲呢哦，肾丝球过滤率出问题，还是肾小管有问题，蛋白质都会造出来。
1: 啊，放尿的泡泡。
0: 所以简单讲，你若蛋白尿的人，就是代表你的肾小管跟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受伤啊。
1: 是。
0: 好、哦、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爱赶紧治疗，
1: 那
0: 无油脂都会出代志
1: 啊。爱够油脂啊吼。
0: 民众如果若看到泡泡尿，你吼、哦、是要来判断定是不是蛋白尿？很难说，因为泡泡尿跟蛋白尿是两回事。
1: 是，
0: 蛋白尿经过研究才会知道、哦、蛋白尿的研究才不是看到说泡泡就是一定蛋白尿，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泡泡有很多原因，譬如说呢，
1: 你
0: 较
1: 大补较大力的时候
0: 也会起泡，还是说呢水喝了较少，
1: 嗯，
0: 水喝了较少呢它也会起泡泡。
1: 是，
0: 还是说呢很暗呢，譬如说熬夜啦、哦、应酬啦、哦、睡不好啦，早上起来也会泡泡尿。
1: 嗯，
0: 哎，对，
1: 那怎么办？直接去给人家检查，
0: 对，验尿就可以，
1: 最准了，
0: 不用抽血啊，验尿就知啊，
1: 是，
0: 好、哦，对不对？啊，所以一验就知道是不是蛋白尿，
1: 而且验蛋白尿的时候不用空腹八小时，
0: 不用不用，
1: 都棒棒的，就
0: 是验啊。啊，那是蛋白尿就要赶快治疗，医生会开药给你吃。
1: 嗯，
0: 好，啊，再来呢，平常时啊就是多吃鱼油，
1: 是，
0: 哦，这两个方式，分这两个方式，就是药物的治疗。跟食物的保养安尼得着哈，安尼长期保养，你的油脂才会用起来。所以呢，油脂有蛋白尿，有两倍的人呢哈，爱多吃鱼油。
1: 对，
0: 啊，要怎样有两倍？有分作三种，有两倍，一种叫做生理性的，就是譬如讲，我拄我讲啊，就是讲。无啥啉茶，
1: 是，
0: 好、哦，也是讲呢吼，前一天呢脱水，流汗流真多，运动流汗流真多，也是火锅的肉食真多，
1: 嗯，
0: 也是有发烧等等，第二天就有这个啊蛋白尿的现象，哦，这个是。
1: 生理性
0: 生理、
1: 欸、突发状况、
0: 欸、生理性这是没关系、
1: 嗯、
0: 这只要身体恢复正常就好了，没事、哦、发烧 消息就无代志啊。第二种叫做感染性的蛋白尿，那是泌尿道感染，尤其是查甫人的这个啊尿道甲查甫人的膀胱。膀胱尿道吼感染了后，会造成嘞细菌感染到蛋白尿，啊，这嘛可以治愈的，这嘛可以治愈。这细菌感染啊，食抗生素，食七天，食一礼拜了后，甲细菌嘞抬死，血尿蛋白尿就会当改善，膀胱就会好起来，安尼就对啊，吼，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最烦恼的，就最麻烦的，就是你的肾丝球、肾小管发炎吗？
1: 对，这慢性发炎啊。
0: 哎，啊，这个腰子就是腰子的发炎，腰子发炎慢性发炎了呢，吼，也对你一世人。
1: 是，
0: 系啊，
1: 你就要好好控制一世人。
0: 有当时啊严重，有当时啊吼，切袂掉。
1: 对。
0: 啊，你若熬夜感冒，尿蛋白就造出来，
1: 放
0: 尿就又过一堆泡安尼就对了。
1: 是。吼，
0: 所以讲呢，像这种情形，爱赶紧看医生做治疗。你上好就去迄个免疫科。哦，过敏免疫科啊，进行着免疫力的治疗啊，过来平常时啊呢，哦啊，多吃鱼油保护肾脏，防止肾脏发炎。
1: 是，
0: 过来当清冻药剂的米血梗，因为西医话当清冻米血梗对药剂真好，保护药剂。
1: 嗯，
0: 所以要顾药剂就是多吃鱼油，
1: 是
0: 侵害鱼油啊，药剂无好的人安尼知影无吼？多吃鱼油，无一定得讲你有糖尿病，才要顾药剂哦。有诶无糖尿病，药剂赶快得发炎哦。啊，这呢买当食鱼油呢吼，来顾药剂。有糖尿病无糖尿病，拢会当食。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这是咱今日咧要甲咱朋友讲啊，这个免疫力呢吼出问题，引起的红斑性狼疮，
1: 吃鱼油，
0: 哎，多吃鱼油哈，有帮助，会保护安尼就对。好，健康常识讲到这，和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来，听友赖笑话。好，这个笑话是安尼啦吼，有一个青梅啊，爱一个白卡的啊，滴过河哦，这是什么情景？人给你想看嘛呀哩吼，青梅嘛无快乐啊，白卡袂惊咯，所以爱和青梅爱过河啊，安尼两个人才会当做伙过这条河啊。就在这个时阵呢吼，青梅爱白卡滴过河的过程当中呢吼，忽然间听到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奇怪声音就对啊啦，奇怪声音。这个时阵呢哦，青梅就甲白卡问问讲，诶，是什么声音嘛？那有听到水声啦，哗啦哗啦的声音，安尼就对啊吼。这个时阵呢，摆开吼，伫车门卡车片顶管风挨你嘛吼。摆开呢，伊就讲哦啊，有人伫洗身躯安尼啦吼，有人伫洗身躯哦哦。就在这个时阵呢吼，摆开诶车门就讲话啊吼，车门讲话讲吼，一定是一个查某诶，而且是年轻妹妹，对不对？诶，奇怪。你不是无看的吗？白卡就讲讲，哎、欸，青梅青梅，你不是无看的吗？你哪会知影讲一定是查某的，而且一定是一个少年妹妹？为什么你哪会知影嘞？吼，这奇奇怪怪，人客，你认为为什么伊会知影？吼、哦，对不对？青梅无看的，啊，为什么伊敢那听到水声就知影讲一定是查某，而且是少年查某，不是老人？洗身躯有可能是查甫查某的，啊，有可能是老人囡啊，对不对？有可能是有年人啊？为什么是漂亮年轻妹妹呢？有原因呢，听众朋友，你敢知影原因伫倒位？好，公布解答。这个时阵呢，吼啊，这个青梅就讲话啊，我当然无看到啊。但是问题是，你唔是爱伫我脚只片吗？对啊，我摆开爱伫我脚只片，你的小弟弟都去吐着我的腰啊！你敢想，迄个敢唔是年轻妹妹？什么王哥？你爱伫我的腰咧？如果对方唔是一个年轻妹妹，你哪有迄个武器去吐我的腰？所以吼、哦，我刚才用腰的嘛，知讲迄是一个少年查囡仔，而且六根你洗身躯叫你看到。诶，好像真的有道理咧吼、哦，有道理。好，来，这是呢吼，河南朋友人生报道，趣味的吼，听友赖笑话。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 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底线。

0: 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体会》。好，这首歌原作者是陈思安，
1: 嘿是。
0: 啊，条理今麦来翻唱
1: 哈。哦，体会，来掌声鼓励，条理来唱歌哦。

0: 好，
1: 这首歌曲呢叫做《体会》。这首歌的主唱者是陈思安。
0: 是，这也算唱将型的咯。
1: 我跟你说，他还没唱这首歌之前就都还没红，他是因为这首歌才请起来。
0: 是，我知道他唱过很多江辉的歌，人称小江辉嘛，齁。
1: 对，
0: 所以他算实力派的哦。
1: 虽然他的名叫做小江辉，是模仿江辉，但是他真正请起来就是因为唱这首《体会》。这首歌呢，齁，在2008年呢，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0: 是。
1: 齁，这里啊，就得奖，他唯一一次呢，齁，得奖金曲奖的，齁，就在2008年得奖曲就是这首
0: 《体会》。
1: 还得这首，安尼就对啊，齁。啊，咱拢知影陈思安呢，齁，伊是伫新雅人，啊，即嘛嘛住伫新雅区，安尼就对啊。
0: 哦，所以算台南人哦。
1: 上有名的就是因老爸叫做梁山兄。
0: 嘿。
1: 好。梁山兄已经过往啊，吼啊，广播界这个老师前辈的对吧？阿姨呢，吼，陈思安呢，哦，伊本名不是叫陈思安，
0: 啊，无嘞，
1: 伊本名叫做陈淑萍，单淑萍。
0: 哦，啊，那陈淑萍，刚刚有一个艺人嘛，差不多的名吼。
1: 哎，
0: 啊，那是来改一个较特别的名。
1: 陈思安，啊，然后伊十三岁开始就做，啊，因公因爸爸是歌星，啊嘛，梁山嘛出足侪唱片的嘛，
0: 是
1: 啊，个广播界嘛，吼，啊，所以讲呢，吼，陈思安十三岁开始就参加着真侪比赛。
0: 嗯，
1: 高中毕业就出道啊啦，
0: 哦，
1: 但是一直拢无穿，无穿，无穿，无穿，一直到了着呢吼啊！这个2012年，差不多伫这个十五年前，
0: 是二零一二十四年前，
1: 十四年前，一家呢吼，因为魔方江辉，
0: 是
1: 超级魔王大道，魔方江辉惟妙惟肖，怎呢吼啊？这个走红，
0: 哦，
1: 走红安尼就对了。啊，其实伫魔方江辉之前，伊就唱《体会》啊，
0: 是
1: 唱《体会》这首歌呢吼。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但是名声还没有很显，啊，阁无赚到什么钱，啊，某方江辉才阁请起来，好像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为什么我说他没有赚到什么钱？最主要是因为早期呢，吼，投资这种直销，伊做足直销，
0: 哦，直销，
1: 特靠着伊的名声去做直销，啊，投资啊，损失失败，
0: 哦，
1: 背负上千万，
0: 是哎呦喂哦，
1: 欠几千万的债务，
0: 是
1: 啊，因阿爸为着因为伊吼，啊，这个欠几千万的债务，介伊吼。
0: 有点疏远呐，啊，
1: 感情不好的地方，嗯，啊，因为梁山呢，哦，伊就是伊的这个啊，好，这个甲陈思安的要求较悬呐，那的地方啊，怎样陈思安了千多万去做他，当时你做直销时，梁山就做反对的啦，
0: 嗯，
1: 啊，反对了，伊个吼负债先，哎，啊。这爸爸就愈受气啊！
0: 是，
1: 你唔听我的话，即马付一千偌万，对唔对？啊，但是讲呢，看我嘛是家己的心头吧，吼。所以讲尾啊，梁山嘛是提钱，予伊的这个陈思安去行这条负债。
0: 嗯，好，哦，算投资失败嘛？
1: 啊，对，爸爸出来呢，吼，提资还付，这个啊，正讲改退行债得着。啊，但是行债时阵呢，梁山要求讲。你爱写借条，而且还佫打个月还我，
0: 给你一点压力啦。
1: 对，
0: 喔，所以是爱女儿的一种方式啊。
1: 你讲是啊，但是问题对祖囝来讲呢，陈生来讲也感觉讲啊，爸阿囝讲到遐清楚对唔对？虽然我投资失败，但是问题你安尼呢吼，让我也太没面子了，心情无讲介轻松，无讲介舒服。阿爸阿囝的这种呢吼，感情呢吼，降到冰点，
0: 是
1: 十年无相来往，
0: 嘿，
1: 十年哦，喔。
0: 是
1: 无收来往，安尼就对了，
0: 吼。
1: 嗯，这是他的八卦，因为早期呢，投资这个投资吼，迄个成功。
0: 啊，搁一个八卦最近的新闻哦，伊出来讲吼，伊和七龙，咱拢知影七龙是
1: 哪个？七龙个
0: 相识吼，就是熟识三十年呀。
1: 嘿，
0: 但是搁一开始吼，伫咧那个歌唱训练班的时阵哦，伊对这七龙的感觉。就不好的啦，伊讲吼很痞子啦，拢穿一种大喇叭裤啦，吼啊松松啊皮皮的安尼吼，啊无想要还讲话。
1: 哎，是陈思安讲的，陈思安。
0: 啊，这时阵七龙，
1: 好猛的时阵讲的。
0: 七龙嘛，我也要讲哦，伊讲哦，当年陈思安哦，七龙尴尬吼，冷若冰山呐，
1: 冰山美女啦，
0: 高傲啦，
1: 啊好好好，
0: 拽。拽个十里八万得安尼啦吼，但是最近两个做伙合唱，五月五号做伙合唱一首歌
1: 哦。哦，是是是是，
0: 我觉得那是为了打歌啦。
1: 为了打歌做这里圣公呢吼，做一挂架造势啦，造势啊，
0: 宣传安尼啦，对啦。
1: 是是是是是，
0: 这两个拢实力派嘛，嘿啊。
1: 嗯哼哼哼，
0: 对，这都是因咧八卦啦吼。分享大家。
1: 这不够八卦，真的要八卦是不是？
0: 好
1: 今年最八卦，今年最八卦。
0: 是假啊，还是你啊，还是安娜？
1: 伊的翁婿叫韩生，
0: 嘿，
1: 哈、哦，你知道了吧？八卦了吧？
0: 我不知道，
1: 指控他外遇。

0: 够八卦了吧？工程师安尼吼，外口查甫安尼得着，双方调解安尼，啊，过来呢吼，陈思安就讲，阮翁拍我啊，家暴安尼吼，啊，所以这个才八卦吧。
1: 但是五十八岁安尼，
0: 哈哈哈，
1: 五十八岁过会安尼哦，不知道啦，八卦啦，嘿啦嘿啦，
0: 有名气嘛，就跟你讲。不过我拄啊跟我讲，伊因为呢哦，欠负债千外万，伊阿爸提钱出来甲还，啊叫一下借掉，这件事实是真的，
1: 真的啦，嘿，
0: 这是真的。
1: 但是那个八卦是不知道啦，哎，
0: 造势的啦，啊，就跟你讲，人来要出片呢，吼，啊，就一堆这里什么，
1: 就像有一些艺人啊，他们如果合作要拍一个电影啊，被上映啊，伊就讲哦，这两个艺人又怎么有暧昧啦，那啦，引起大家注意啦。
0: 是是是是是，好，这是呢哈，这种啊做一孙娘娘哈，唱这首歌的主角叫做陈思安。来继续呢哈，有人跟你们讲，思安不是要在恁咪咪啊就上班过，有，又在主咪咪啊就主持过，但即卖已经足够进前都已经啊，搁去别个所在来做主持人啊嘞，啊即卖呢吼，他现在听说是在正声广播公司
1: 哦，
0: 正声 AM 啦，
1: 啊他以前做晚上的嘛，
0: 哎哈，
1: 巴拉布布，
0: 啊对，你跟公司较早的做暗时啊，
1: 请过
0: 来主持人，
1: 来巴拉布布，
0: 麦克迪奥贝，
1: 这句话上面意思我唔知啦，但是他的声音很美啦，
0: 对啊，讲到很美啊，我就讲到讲。伊就是什么，你知无？
1: 拖油机。
0: 对，伊就是迄个拖油机，拖油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迄个广告的声音就是伊。
1: 是是是。好，
0: 迄个声音
1: 就是那个小货车诶，未领导过啊，边来讲好在拖油机。
0: 哎，对对对，迄个伊有拍真侪广告啊，这里录真侪广告啊，
1: 是是是，迄个伊声，那个声音很好听啊，
0: 声安尼就对啊哈。好，来，这是咧，跟咱朋友咧开讲到这首歌陈思安诶，这个主唱者一挂啊基本故事吼。我们朋友参考这样就对
1: 是
0: 好继续呢我们要来说下一个新闻就是生活小常识
1: 我们刚才说到是
0: 来
1: 我们现在
0: 说的是我们要来你说
1: 生活小常识嘛齁、
0: 嗯、
1: 这生活小常识就是我们到底有在吹冷吗、
0: 嗯、吹冷
1: 吹完冷之后我刚刚想拍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块碗
0: 啊，顶管拢会掉，掉迄个卵，
1: 迄个鞋啊，
0: 吼
1: 边啊拢会掉迄个卵，对不对？
0: 啊，不是顶管甲抹一点油，安尼就袂黏
1: 啊
0: 吗？
1: 是啊，但是我们通常都想说，能够少油就少油。我今仔要吹卵，我就是不爱用个遮侪油嘛，对不对？那有什么好方法呢？
0: 是，
1: 嘿，底下甲咱做一个分享，会使用隔离菜。
0: 隔离菜安怎？
1: 你著甲剪一片上大片的叶啊，有无吼？啊，甲洗好清气，甲放咧鞋啊内底。就是就不用擦油了哈、哦，
0: 嗯、
1: 这个时阵哦，你就准备蛋跟水，差不多1:1:5啦，还是1:2安尼哈，该浓浓的哈、哦，啊加一寡盐呐、胡椒粉哦，放落来底吹。哎，这时候你也在想象一下，你的卵呐吹好了，伊是夹在对夹在这个
0: 隔离菜顶管，
1: 是伊都袂夹在你碗顶管。
0: 哦，所以肥啊顶管就清气，就唔免洗肥啊，就唔免安尼卤，洗嘛是爱洗啦，
1: 是啦，
0: 但是唔免卤安尼就对啦。
1: 免提铁炉啊啦，啥物来卤？
0: 哎，
1: 而且安尼个只油点，
0: 嗯，啥物油点？
1: 就是隔离菜吼，咱平常是煮火锅拢知那个好的汤头来自高丽菜。啊，所以咱今仔咧吹卵的时阵，你会感觉哎，今仔的卵哦特别香甜。有一种甜甜的味啊，那样、
0: 哦、
1: 啊，顺便你吃到最后，你阁会使连这隔离菜叶顺便吃吃落
0: 啊
1: 呢。
0: 啊，确实很有效哦，啊，这个方法也从物理角度来看，隔离菜呢，哈、哦，伊就是天然有这个啊，这纤维质跟微蜡质哈，微量的蜡质纤维。啊，伊呢，哈、哦，那放伫这个肥啊顶管，就是碗顶管，还是肥啊顶管呢？它可以隔绝，好、哦、隔绝。啊，伊呢，哈、哦，这个
1: 卖好真淡意哦。直接碰到这个围啊！
0: 哎，能力啦，讲呢，瓷器跟不锈钢，你啦讲来吹能呢，哈，也连接产生强力的化学键，连社会。啊，你那是用这个高丽菜改哈，改铺嘞哈，啊，你是搞呢哈，迄个碗嘞哈，对哈，冲水冲就对。
1: 啊，你个唔免下油，伫咧边啊可以少油啦，哈，啊，佮会使食到一挂菜叶，伊的营养。啊，成功哦，大白菜也可以，应该也可以哦。
0: 这交对着无爱。洗碗的人来讲，简直是神来一笔呀、啊！ 不爱洗碗，
1: 所以咱阿公阿妈较无，诶、欸，喙齿较无遮好诶吼、欸，啊，吃一点蛋白质，你也使用炊蛋诶，啊，搁用这蛤蜊菜垫在下面啊，
0: 嗯，安尼袂歹哦、
1: 欸，又可以吃到蔬菜的营养哦，
0: 嗯，还不错不错，好好方法，好，比如做参考。

0: 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我想你》。太保的陈太太点播的歌，哈，
1: 是来。
2: 妈妈，故乡感染好水气，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谢谢豆豆，咱这部很丢 ，B B R 球公布吧。
1: 欢球的下一节目，
0: 我是品秀，
1: 我是条理。
0: 你抓来要来攻击嘞哈，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行业啦
1: 哈、哦。什么行业？
0: 嘿，我看到其实我觉得很有商业头脑。嗯，这个行业哈是伫咧国外，为13年前开始，2013年左右啦哈。嗯嗯嗯。他因为一次的机会。啊，主要新兴事业开始啊，
1: 什么机会？
0: 什么机会？就是迄个时阵哦、喔，开始有一种禽流感。
1: 好、
0: 哦，啊，那咱家禽流感最多被扑杀掉的物件，叫做
1: 鸡、
0: 鸡啊，
1: 生两鸡。
0: 是啊，这鸡啊，哪被扑杀掉啊？不鸡无鸡吧，通食。
1: 无啊嘛，无鸡能好食。
0: 其实台湾吼，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也是这样，有无？迄鸡能是咪啷起鸡对不对？
1: 对对 对, 對, 對。
0: 生两鸡起鸡，因为生两鸡得了禽流感。
1: 嗯。
0: 啊，伫咧美国这个所在，国外美国这里，他13年前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禽流感呐、
1: 啊。嗯嗯。
0: 嘿，迄个时阵哦，主要开始有一个新兴事业开始，
1: 叫做什么事业？
0: 租借母鸡。
1: 啊、哦，阮家的鸡啊，来租你去恁家饲安尼。
0: 是，你来饲这个鸡啊，顺便呢，又可以把这些啊禽流感的鸡啊，先给隔离开，对不对？
1: 对对 对, 對。
0: 禽鸡的嘛，你卖全部恁自己做伙，恁这拢健康诶，各自去各自的家安尼啦吼、嗯。是租借吼，伊基本的方案是6个月租金差不多16000块。
1: 哎、啊，嘛算贵呢，16000块除以6。一个月要多少？3×6=18，
0: 才买有没3000块
1: 哈？一个月要2000-3000块。
0: 啊，但是吼，
1: 我一只鸡啊，一个月2-3000块，我对哇，我买鸡啊，万免开啊济。
0: 因为迄个时阵的鸡卵足贵的
1: 哈、哦，
0: 差不多一打、哦、一打差不多会使飙到台币500块啊。
1: 哦，
0: 是安尼，你要算算的，那是一礼拜500块。
1: 那是生卵你都会好安尼对哇？
0: 啊，伊的配套措施是啥物？啥物物件要做好你咧？冷架母鸡
1: 是吧、啊？生两鸡冷架，
0: 啊，够一个鸡舍，小小的可以移动式的
1: 鸡栏嘛，
0: 好你饲料，你唔免家己买
1: 哦。
0: 好，伫咧只租金内底，
1: 都跟那个关伫栏嘛内底甲饲啦，啊，然后呢，吼、哦，伊就主动甲你生卵安尼啦。
0: 啊，水盆啊，
1: 一礼拜当生，一礼拜当生。12粒安尼啦，
0: 一礼拜12粒，我安尼袂歹啊，对不对？差不多
1: 两只鸡母啦，
0: 对啊，差不多嘛，一打哈、啊，啊个上吊啦，就是还有给你专家咨询呐，
1: 嗯，
0: 专家咨询，哎、欸，今仔个鸡啊，要请几工啊，请几顿啊，吼之类的，所以啊，为什么有人要救济？因为禽流感的原因，
1: 嗯嗯，
0: 佮加上第二种就是讲，他们在美国的地方，他们的蛋还是有一点贵，当时啦哈、
1: 嗯，
0: 因为大豆佮环卖哈，因为气候变迁，所以无。够用，迄、个时阵就是安尼，过来缺工。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呢，吼，迄、个饲鸡啊场啊，无法度经营啊，
0: 是，
1: 伊怎甲鸡啊甲租出去，唔是卖掉，甲租出去，啊，互民众呢，饲两只，租两只鸡，一个月差不多3000块左右的
0: 这个
1: 租金，2-3000块的租金，啊，然后伊提供你着鸡栏嘛啦，吼，饲料啦、水啦、专家住这个询问啦，然后你鸡啊只要放伫恁家，譬如讲放伫埕，啊，唔免互伊运动，
0: 放伫阳台嘛会使啦。
1: 啊，然后呢吼，分散较袂侵流感累积堆积这集中，啊，你逐礼拜当有12粒的卵会当食。
0: 对啊，迄个时阵吼、哦，有人饲家讲吼，伊厝边隔壁伊拢开始咧送卵啊，
1: 哦，
0: 吃太多蛋了嘛，对不对？
1: 大
0: 家拢咧捡卵啊呢，上巧的是啥物？是这个政策哦，这个想法，这个计划，唔是农场想出来，是秋商。
1: 但是我感觉讲足奇怪，就是讲、
0: 嗯，
1: 我若要食卵12粒，咱一般那个选喜蛋的吼，拢20粒对不对？一盒拢20粒嘛，
0: 啊不，12粒。
1: 哦，一盒12粒哦，
0: 还是20粒哈，
1: 差不多
0: 12粒呢。
1: 我妈我唔知影讲，咱一般咱买
0: 的20粒，嘿，20粒，对，
1: 20粒差不多左右嘛。哎、啊，咱迄种食车一礼拜嘛，
0: 嘿，差不多只嘛，就讲我去买60块尔。
1: 对啊，
0: 嘿，
1: 啊我安尼，我安尼一个月我都买无4盒5盒的呀、
0: 啊。但是
1: 4盒5盒，安尼咪才偌济钱尔，60块安
0: 尼。但是那时候贵的时候，一打蛋哦、喔，一打蛋嘛差不多安尼，大概500块啊。
1: 但是这是永远饲的东西，这个计小呢。
0: 啊，对啊。
1: 哎呀、啊，所以这企业袂好，我感觉袂好。
0: 所以一到今嘛吼，这是13年前的一个方案，到今嘛有人咧甲做，是谁咧甲做？你知无？
1: 像
0: 变做学校，还是讲有一挂家长讲、啊，那小朋友，你妈饲过鸡啊，来妈妈来做一个做，等下互你试看嘛、喔，
1: 给他体验一下安尼就对啦，
0: 体验的模式安尼啦。
1: 哦，
0: 上主要就是这个厂商吼，唔免出任何的本钱。
1: 对对对，鸡啊租出去安尼，
0: 你知有啥物无？
1: 鸡啊，佮伊个，
0: 无。 鸡啊是农场，
1: 鸡啊的厂商的啦。哦，鸡啊厂商的，不是，我不是卖你啊，
0: 是，
1: 我是租你尔，鸡还是我的啊。啊，你若无爱租，我搁掠回来啦，所有设备搁提，设备搁提回来。
0: 是，所以这厂商吼，只要有人甲订单，嗯，吼、哦，有人甲订讲啊，我要租六个月，伊就开始哦打电话给农场，甲讲来提供鸡汁啊，吼、哦、饲料啊，嗯、哦全部甲送过啊，你啦，是全部标准化。啊，搁一个上特别的，就是你若饲六个月了，你无介意。随时把鸡仔再走哦，啊，过来就是这鸡仔，你若无说你饲甲伊，可能时间到啊吼，都往新去吼，算这个农场的安尼。
1: 就是头家的嘛，
0: 就是伊咪来看啦，
1: 抽象的就对啦，
0: 伊咪来看啦，你若袂记，
1: 那因为的，譬如讲你用枪，你个电，你个电话死安尼吼，啊当然你袂使啦。
0: 对，啊是讲死圣像的，伊来看、哦，你若伊若是枵死的吼。算你的，嗯，啊伊若是互你电死的，算你的安尼啦、嗯哦，是是是。一个起码吼，现在在美国还有这样的行业，嗯，啊，你也讲啊，现在可能无欠这种啊，吼，那我够有人要租，就是教育体验啊，嘿嘿嘿啊个生活风格啊呢，
1: 好特殊哈、
0: 哦，我看到这吼、個，会想到哎。无，咱那么那买来来试一下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0: 谁能给谁能给嘛吼、哦。
1: 啊，不过问题，你像三千块一个月当买偌济鸡卵安尼？
0: 哦，足济啊，系啊。
1: 对不对？你一个月可能买鸡卵买无一千块，你要相信无？
0: 我相信。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这那是租金吼，要换了。
1: 一千块的鸡卵会当甲冰箱增加满满，食一个月食袂完安尼。
0: 所以这个如果是租金来到台湾，它一定要降。
1: 对啊，
0: 他一定要降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是，这是美国的啊，十三年前的一个新兴事业哦。
1: 嗯，我看伫台湾无咋推动。安排下一首歌，可以叫做《好咪咪》《情咪咪》，家己的王小姐点播的歌曲。
0: 谢谢王小姐，来共同欣赏哦。

0: 一个大姐呢，哦，伫问讲呢，哈，请问一下，哈，医疗级的葡萄糖胺，医疗级有用的葡萄糖胺呢，哈，会不会伤身体？
1: 是
0: 啊，食偌久有效？一般人拢总是关心的，就是这啦。我简单甲咱朋友解说一下，哈，会不会伤身体？我先甲你报告。葡萄糖胺医疗级的葡萄糖胺，伊是水溶性。什么叫做水溶性？水溶性就是溶在水内底。
1: 是，
0: 吼、哦、啊，所以讲呢，就咱像牛奶同款，牛奶呢，泡泡是溶在水内底。
1: 对。
0: 啊，吃落了后呢，吼，你有吸收的钙质，是不是吸收无吸收的排掉？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水溶性会不会积存体内？
1: 不会。
0: 会造成腰肌的伤害无？
1: 不会。
0: 会造成肝的负担无？
1: 也不会。
0: 不会。所以讲迄个道理，迄、那个葡萄糖胺呢，它不会哈。哦造成身体负担，
1: 是，
0: 这有人体经过人体试验呢，哈，葡萄糖胺医疗级的，有经过人体试验，十年连续十年使用，哈、哦，那个患者连续十年使用呢，哈、哦，吃葡萄糖胺嘛，未造成腰肌病，嘛未造成肝的毛病，
1: 嗯，
0: 不会有身体负担呢，因为它是水溶性诶，
1: 是，
0: 所以你唔免烦恼讲葡萄糖胺伤身体、伤腰肌、解胃肠，还是讲呢，哈、哦，啊伤肝，无这个问题。啊，连续吃十年嘛，无要紧，安尼得着，而且是连续吃，不是断断续续哦，连续十年吃拢无要紧，安尼得着哈。患者会当放心使用葡萄糖胺安尼哈。第二就是讲。食偌久有效？后来这是真侪民众咧欢乐的讲哦，哇！既然不伤身体，那效果怎么样？葡萄糖胺的效果怎么样？按照着医学报告、科学研究、退化性关节炎哈，分作两种，一种叫做轻症，
1: 嗯，
0: 一种叫做重症。啊，什么叫做轻症？轻症就是哈吼，无足严重，
1: 是
0: 哈。啊，然后重症是啥物？重症当然就叫做嘞吼，
1: 严重诶。
0: 啊，什么叫做严重？什么叫无严重？
1: 严重就是大刚拢疼，
0: 对，大刚疼，
1: 不是咧疼。
0: 你长啊疼，你今仔日也疼，你明仔载也疼，你大刚拢咧疼。
1: 起来嘛疼，坐咧嘛疼。
0: 安尼叫做嘞哦，叮当都疼，叮当都疼，安尼叫做严重诶。
1: 嗯，
0: 好，安尼叫做啊严重诶嘞吼，你连续食三个月，
1: 是
0: 哈，连续食三个月一个疗程。好、哦，三个月一个，而且要三餐吃哦，
1: 要照三顿吃哦。安尼较有哦、有达到它的疗效，因为你较严重。
0: 嘿，安尼呢，哈、哦，连续三个月一个疗程，就会当知影效果如何。
1: 对，
0: 有的人客吼、哦、是严重到讲呢，哈、哦。吃药已经无效，爱开刀啊！
1: 是
0: 啊，开刀阁无一定完全吼、哦，这里、個、也做成功。开刀阁有失败率，开刀阁会后遗症。什么后遗症？会麻痹规世人。
1: 哎呦，风险、啊！
0: 摕到神经，伊会麻痹世人。啊，迄个时阵就无啊多，就只得当一世人互伊麻尔。所以呢，无到非万不得已不要开刀。
1: 对。
0: 啊，若讲呢哦，这里、個、吃药阁有效诶。葡萄糖胺就是上升级的科技产品，所以人肯定问讲，偌久有效？通常拢三个月一个疗程就知影有效无效。三个月内之内就知道，哦，三个月内呢，哦，你吃三个月就差不多知影讲，这款产品对你到底是效果如何？
1: 嗯，
0: 如果吃过你那三个月有感觉，有感觉讲，哎，敢那有较好，吼，安尼这个镜头对你来讲就是。吃药啊，各位叮当，
1: 对，
0: 好、哦，所以
1: 那就继续吃，
0: 继续吃到好为止。
1: 是，
0: 看你的镜头叮当，有的人吃可能吃一两个月就好去啊、
1: 嗯，
0: 有的人可能爱吃一两半啊，一两年嘛有可能。
1: 对，
0: 你看你的轻症跟重症安尼，好、哦，退化性关节炎有分轻重症。啊，如果你那是讲呢哦，吃三个月过了后呢，哈、哦，无感无觉，无得无失。一点感觉都没有。哦，那个就是代表什么？哎，就代表讲你这个镜头。药食无效，
1: 是药食无效，
0: 哎、欸，药食罔效，就是吃药啊，效果拢无啊，拢无效果。
1: 纯开刀，
0: 你干那纯开刀，甲几天药啊，甲你倒一剂尔，
1: 是
0: 吃药啊，袂叮当，
1: 太严重了，
0: 袂恢复啊啦，简单讲就是袂恢复啊啦、嗯。所以听众朋友呢，我跟你讲，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骨刺的脊骨神经疼，椎间盘突出的退化性关节炎的，我跟你讲哈、哦，葡萄糖胺你可以吃看看，好、啊，然后呢哈、哦，这里吃差不多三个月啊，看效果安怎，如果效果不错。恭喜你，
1: 是
0: 你也好，
1: 你继续吃，
0: 你也好哦。
1: 对，
0: 啊，你那是讲呢，三个月无感觉，安尼就跟你讲真歹势，你啃过头啊。
1: 嗯，
0: 这款药啊，这种疗效对你来讲已经无效果，你也卖浪费时间啊，准备找医生开刀。安尼知影无吼？安尼对我那位大姐，你听有清楚无吼？葡萄糖胺未伤身体，连续十年嘛未伤身体，知影无吼？啊，那效果偌久？三个月做一个哦，期限一个疗程，三个月葡萄糖胺医疗级的，知影无？你耐心吃三个月，好啊，叫三顿吃安尼啊，看效果自己就知道。你家己有感觉较舒适无？较袂遐艰苦无？啊是，你的镜头无遐严重的人呢吼，可能唔免三个月就好溜溜啊。 就差足济啊！安尼表示这款产品吼、哦、有效，你食会好，你持续食，就愈食愈好安尼。啊，偌久究竟偌久？爱看你的镜头的轻重安尼就对吼、哦。啊，阿奶奶讲三个月呢，啥物感觉都无，啊，你也卖浪费钱啊！哦，卖浪费钱啊！安尼知影无？哈、哦，啊，赶紧找医生看，要动手术还是安怎处理？安尼就对哈、哦。好，这安尼咱多迄位大姐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安尼解说已经非常清楚啊啦。其他有类似朋友、类似的现象有增添的朋友，对着这个葡萄糖胺呢，无讲解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应该拢听有清楚啊哈、哦。大家关心的就是讲。啊，会伤身体无啊？啊，偌久会好无？这我都拢甲你解说啊嘛吼、哦！啊，这个吼，互、哦、咱朋友做参考得着哈。好，葡萄糖胺，好、哦，葡萄糖医疗级的哦，哈，医疗级的葡萄糖胺，
1: 就是有药字号的才有疗效，所以爱紧我丢。
0: 健康常识不互咱朋友做参考得着哈，感谢。继续咱来个看下一个新闻消息，镜头刷来到台北这个所在，佮最近呢哈、哦，网络流传着一个影片，就是这个外劳，一名女外劳呢哈，伫公园台北市的一个。这个公园呢，在照顾老人的时阵，
1: 伊就甲老人推轮椅嘛，
0: 推轮椅，啊，然后伊为着要自拍，哦，这么真多外人拢会自拍啊，或者上老人无用，啊，我得猛自拍啊，对不对？
1: 自拍呢，我可以直播嘞，
0: 就自拍直播安尼、哦、对哇，伊为着要直播，啊，佫无在迄个直播架，你知无？怎甲阿嬷呢？吼、哦，塞伫轮椅顶悬，伊将这个呀、啊、做手机啊，吼、哦，将直播的手机放在阿嬷，这个肩胛头顶。放在阿嬷的肩胛头，啊，跪在伊的面呢，啊，老人都袂叮当啊，对不对吼？阿嬷怎变做移动式手机架？啊，跪咧，伊就伫一边陪讲，耶，赞，不错，来台湾真好，老人会当变做我移动式手机架直播，耶。夸张的行径，哈、哦！在影片内底看出着这个看护将手机啊放伫阿嬷的啊这个肩胛头甲面顶管之间，找一个角度好自拍。网友看到你后呢，吼、哦，纷纷的呢骂啊啦！网友就骂讲啊，这个人个老人完全不甲老人呢，吼、哦，当作人伫看呢，吼、哦，啊老人无尊严啦，吼、哦，安尼就对啊。这种人不能够直接开除吗？听众朋友，咱有一天拢会老，你敢有希望讲有一天咱吼，这个外劳甲咱塞伫轮椅出去的时阵，厝的人唔知影情形之下，伊安尼对待咱？哦，对不对？安尼跟咱对台，安尼就对哇！哈、哦，好，所以讲，就网友底下的讲讲，台湾的长照制度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拄到无好的看护呢，哈、哦，该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把他呢要开除？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来，重点来了，我要跟咱朋友讲，这种行为可不可以直接给他开除？叫他洗头路卖来啊？答案是不可以。没那么简单哦，你第一个不适用劳基法，大多数的看护工、外籍劳工是受到保护的，他们呢不是劳基法的保护，哦、他们的劳基法不是。因为咱台湾的劳工是受劳基法保护的，但是外籍的移工因呢，吼、哦、是叫做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我、哦、真的就等啊呢，不是劳基法，伊是外劳法。简单讲叫做外劳，外劳外劳法，台湾的外劳法律非常保护外劳。哈、哦，我跟你讲，除了薪水低以外，几乎没有缺点。哈。对，外劳法、外劳法呢，哈，除了薪水低以外，几乎没有缺点，安尼就对啊。啊，那个劳基法呢，哈，其实薪水也没有多高，但是呢，劳工呢，哈，这个啊，可能呢，哈，你若对着雇主啊，这个不尊重，还是讲呢，哈，啊，有一挂这个啊，做羞辱雇主的话，你可能叫头家不洗头咯。但是外劳未使哦，他这个已经是在侮辱、羞辱那类羞辱迄种啊，做。啊，年长者啊，对不对？一个老人当作是迄个手机架呢，把手机啊放伫身上底下直播，甚至有一寡外头为着要方便，伊会把老人呢塞去公园啊，拄伫壁，你知无？
1: 嗯，
0: 拄伫壁，为虾米讲安尼怕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跌倒，他如果站起来跌倒怎么办？所以我帮他把那个呢哈轮椅推去呢哈，靠在便所，靠在那个公共厕所墙壁上面，他就不会跌倒，不会站起来了啊。啊，像这种的呢，袂当甲洗头路呢。
1: 为什么？
0: 我跟你讲，咱如果讲第一个，它不适用劳基法，所以讲呢，吼， 因为没有虐待，没有伤害，在台湾对外劳就是说，你第一个要虐待或者伤害，才能把他们辞退。
1: 哦，譬如说他跟老人打啦，
0: 哎，对，打老人，
1: 这很明显啦，
0: 对，啊，虐待老人，伤害老人，这样才
1: 行。如果吃吃东西吃到大小人这样，
0: 如果只是把手机放在身上，没尊重跟侮辱而已，这样子不可以。
1: 不可以辞退他、哦、
0: 不可以辞退他、嗯、啊然后呢如果呢譬如说他都杀去都在旁边、也没有伤害也没有虐待你也不可以辞退他
1: 只能给他劝导而已
0: 啊你要知道哦如果老板强强赶走啊是呢硬要给他这个做洗头咯可以我可以硬给他洗掉但是你就是呢那个惩罚条例那个外劳法不是劳基法外劳的法、就是你数年之内不得再聘雇劳工
1: 哦，不可能哦，就是讲这个外劳我无介意
0: 哈，我无介意，我要甲换掉。
1: 你用提手机对我妈妈安尼无尊重
0: 哈，我无欢喜，我要甲我硬甲换掉，我都要甲撕掉，安尼呢吼，你违法，虽然未甲你处罚，但是你几年来你拢未当阁请我了。
1: 啊，唔得家己讲，
0: 这就是外劳法，对，咱是有做困难的家庭都陷入一条无外劳的这种呢吼困境。那你会说，那这样子？那这样子，那对的，一般的雇主不是很对吧？
1: 感觉不够公平、
0: 啊。叫做请请贵容易上贵难，对不对？请鬼容易送鬼难，那得对吧？哈，是没有错。我跟你讲，台湾咱即马欠的是一个快速预警，还有退场机制。嗯，什么叫做快速预警退场机制？
1: 快速预警是啥咪？
0: 就是讲呢，哈，譬如讲你感觉到这个外劳的行为有问题的时阵，
1: 是不是很适任？不适任啊？
0: 对，你想要把他呢，哈，啊，给他洗头咯，你必须爱去跟人呢，哦，真侪这个相关的单位讨论。
1: 是，
0: 唔是讲你甲话洗得洗啊？哦。他们的相关的迄个啊，做这叫移工一个协会啦吼，协会呢吼，如果那是有这种这个就是讲就业服务法内底第73条，就业服务法第73条规定，移工受雇期间，受雇期间行为那是有经济重大的吼，不当者情节重大。什么叫情节重大？
1: 就是甲老人虐待啊，甲
0: 拍暴力盗窃啊，暴力盗窃。这些行为如果那是态度不好、那个就不算暴那个不算情节重大以往的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来认定所以雇主你就要去报请到劳动部才会当呢吼，给他呢吼洗头咯，要等一段时间。譬如讲，你发现讲，伊拍你妈妈，你发现外头拍你爸爸妈妈，你发现啊，有落掉啊，对唔对？然后唔是讲今日你拍，明仔载就开无头咯，歹势。你要报请劳动部，然后由劳动部来吼政府认定，这段时间可能是一礼拜，可能是一个月，
1: 要等哦，
0: 要等
1: 哦。
0: 爱蛋，
1: 啊蛋的时阵，你阁继续甲
0: 吃。啊，你俩讲哦，我不行，我不行，我都不爱蛋。好，不爱蛋，不爱蛋，可以，你让他离开你家里，对不对？你无找请其他的外劳来代替伊。
1: 啊，你就你家己。
0: 啊，过来哦、喔，你离开这段时间，到政府认定伊死头了，这段时间那是一个月，你还要付钱，
1: 还要付他的钱。
0: 对，伊无做工课，你还阁付伊的钱，这是真的哦、喔，不是欧北讲的哦、喔，所以。我们台湾呢，现在欠缺的就是说，你外劳保护得太好了，
1: 遇到那种被提起来做代志的，
0: 你敢想啦？你敢想？咱一个劳工啦，咱一台湾的劳工，你来拍头家，是不是？马上洗头咯，
1: 明仔
0: 就免来啊，马上不
1: 登丢都登去啊。
0: 而且呢，而且佫唔免拿你钱，对不对？不用付你钱，对不对？因为打老板嘛，对不对？哈，哎呀，啊，结果呢，台湾的劳工没有这种保护机制，外劳有。外劳游，
1: 这是比较需要修改的啦。
0: 对，哎呀，只是态度不好，你感觉不欢喜，伊态度不好尔。好、哦，安尼对，啊，没有暴力，没有偷窃，没有伤害。啊，政府最后认定讲呢，哈、哦，他没有问题。那拍摄这段时间三星的迄种费用拢总厉害啦。所以，我不是对外劳有意见哈，他就被我们是对外劳、
1: 有一些外劳是很棒的、
0: 有些外劳是很棒，但是咱够是一寡假呢哈。
1: 你要加塞外劳，
0: 老鼠屎的问题安尼的对哇。
1: 好的，还是有啊。你看迄地当的时阵，也有外劳护着阿公阿妈安尼
0: 也是有啊。你看这个好的，啊、这个这么好的呢哈、那么棒
1: 啊。这个好的要给他加薪啊。
0: 但是台湾呢台湾欠的都是一个 预警机制，还有快速退场机制。
1: 快速退场的遇到不好的啦，态度不好的，
0: 马上换掉，哦，马上换掉，没有这个机制，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呢，哈，啊，都有人滴好友就讲立法架架的为什么适当呢，哈，支持。如果呢，哈，侮辱看护，因为咱今嘛呢是讲呢，哈，看护有暴力啦，有伤害啦，有窃盗啦，家呢，哈，
1: 这个已经算重大了，
0: 才是重情情大情节重大。
1: 对，
0: 但是是不是？但加入一条侮辱受看。看护者
1: 是，
0: 就是欺负阿公阿嬷的行为，你另外写讲侮辱受看护者，什么叫侮辱？解释就真大，甲杀去呢吐里边算侮辱无？
1: 算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然后呢，改动作手机架算不算侮辱？
1: 算啊，
0: 阿公阿嬷没啊，对不对？你老不死的，老不死的，你怎么不赶快死？
1: 嘿嘿
0: 啊，这算不算侮辱？哈、啊，他是不是当直接列为着直接停止聘雇的法定要件？
1: 或者是给他警告嘛，
0: 哎哎哎
1: 他警告个三次，就是直接开除，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啊，所以讲呢，吼，这个法律呢，当然有民众呢，吼，第一啊建议啦，啊，但是咱的立委呢，吼，
1: 加油啊，
0: 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加油，还是一段时间要加油，
1: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以后会遇到的啊，
0: 对，
1: 高龄化嘛，
0: 哎，这医药呢，
1: 不，地卡医药调理跟退休都需要外劳给咱管，
0: 咱拢会老啦，咱拢会，因为我讲你讲，你那有今年，那有今年是谁？我还讲你妈五万几那是谁给你杀啦？你都未杀恁老的呀，佮你个五万恁囝杀你。我当儿子这么多年了，我都知我的养儿能不能防老，我还不知道吗？啊！这句话你有听过不？养儿可以防老，不好意思呢哈啊！我当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了，到底养儿能不能防老，我会不清楚吗？我会带五万块以后的囝来搞我杀轮椅吗？卖讲啊！啊、哦，来好啦，啊，所以讲呢，哈，这是今天的台北的这个啊网络新闻啦，
1: 哈。啊，那领导都好，都有一种很棒的外劳，赶快给他鼓励一下，会加菜一个啦。哦、
0: 对啦，对啦，对啦。现代人呢，哈，为什么爱吃鱼油呢？哈，因为 Omega 3是一种咱人体必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但是咱人体无法度主动合成，你必须要对饮食当中来甲得到
1: 哈。我要用补充的方法哦。
0: 哎，你要吃鱼油啦，哈，安尼才会当呢得到安尼，无法度讲自动产生安尼就对哈。所以讲呢，哈，因为现代人哦，时常拢吃外口吃外食 Omega 3哈拢少，哈，啊外食拢吃煎落呀。啊，拢食一寡猪肉、牛肉、羊肉，
1: 吼。便当啊，你会讲啊，我有食鱼排啊，
0: 啊鱼排用煎的，用煎的吼。Omega 3吼，嘛拢破坏去，破坏去啊。Omega 6甲 Omega 3没有平衡，没有一比一，都会造成呢身体慢性疾病、慢性发炎，会产生发炎体质。所以美国呢心脏协会嘛建议了咱民众呢吼，每天要补充1000单位 Omega 3。啊，台湾的食药局嘛建议讲呢吼，咱每一个人呢成年人一刚都要补充 Omega 3一到两公克以上
1: 的，意思就是讲每天都要补充哦。
0: 对对对 对， 对，啊，当然你讲，大天吃，无可能大天拢吃鱼，啊，拢吃新鲜的鱼，因为你新鲜大量的鱼吃多，你佫惊讲有这个海洋的污染、
1: 海洋污染、
0: 重金属、
1: 重金属、啊、塑胶为例。
0: 所以讲呢，上安全的就是啥物？鱼油上安全的来源就是吼、哦，你这鱼啊，爱选择着安全、清气的海域。譬如讲呢，吼，啊，较无污染的环境的海域来个掠较安全。当然，你若讲像日本即马有核岛事件呢，吼，啊，伊附近呢，这个面海域的鱼啊，无人敢食啦，吼，无人敢食。啊，但是你若讲呢，吼，像美国，第一是呢，吼，清洁海域、第二就是伊的制造技术较吼较高明。过来呢，吼，因为海洋内底总是无论你伫对一个所在拢会有污染。你搁伫这个亚洲、挪威啦、伫北极啦、伫南极啦、伫马里亚纳海沟啦，拢会有这个累积的污染物质甲重。

0: 金属跟塑胶为例，所以讲呢吼，你都要选择去，都要选这种有枪伤、有重金属化验报告、
1: 检验报告、
0: 检验报告合格，安尼你才会当食了安心、食了放心的对吧？吼，好，所以前面跟咱朋友讲的是讲，什么叫做 DHA， 什么叫做 EPA， 欧米伽3里底含有着大量的 DHA 啊 ，DHA 就是构成着咱的脑细胞。好，啊，有咱的目睭的细胞、视网膜，上重要的成分
1: 就是脑黄金。
0: 所以为什么人讲呢 ？DHA 会当顾脑，会当顾目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是构造着咱的脑细胞，甲构造着咱的这种呢哦，目睭的视网膜，视网膜就是咱像相机的底片安尼啦。
1: 是
0: 哦，这种的重要成分啊，过来呢，伊当帮助着咱脑部的吼、哦、信息的传达，对当呢，让你的脑部记忆力好。思考灵活，脑部呢吼，注意力、专注力都会加较提升，安尼得着。这就是呢吼啊 ，DHA 啊，什么叫做 EPA？EPA 呢吼，就是一种血管的清道夫，啊，伊嘛是天然的消炎食品，伊呢吼会当改善着咱人体三酸甘油脂。好、哦，胆固醇过高，降低血脂肪，清理掉血管，所以有人称呼为着血管的清道夫，
1: 保护心脏血管哦。
0: 这就是 EPA， 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哦，原来这就是 DHA 啊，这就是 EPA 啊，一个脑黄金，一个血路清道夫。过来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哎、欸、啊，什么款的人需要吃这个哦鱼油？
1: 孕妇啊，
0: 孕妇，孕妇上
1: 些卡。囡仔伫巴肚内底，就是要头脑要发育了啊。
0: 第二就是呢，吼、哦，囡仔呢，吼、哦，一定。成长发育，这个囡仔呢，人讲有的囡仔讲，准备大只鸡问题啦，迄不是大只鸡问题，迄是伊的脑部迟缓啦，伊的脑部发育比别人更加慢，唔是讲真正大只鸡问题啊，啊你了解无？所以你要给他大量补充到这个鱼油，这个囡仔才灵精，才聪明，较袂对人袂对安尼啦，吼。过来第三就是你上课的啦、读册啦、吼、啊上班的啦，需要用脑的啦，吼。不管你什么年龄，少年囡啊、中年人。上班族、老年人，只要是用脑的吼，啊，需要呢大量注意力的这個，啊，用脑的记忆的这個，惊脑部退化、老人痴呆的这個，拢会当食鱼油。Omega 3，第四就是你有心血管毛病，你有三高，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尿病，你有血脂红的，吼、哦、啊！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
1: 一定爱吃鱼油，
0: 吃鱼油会当顾你的心脏，和你心脏较有力。
1: 是，
0: 心脏有力，咱拢知影讲血压内底有分一个呢，收缩压甲舒张压。收缩压就是收缩管的迄、那个，
1: 是
0: 管的迄个，那是有问题。那、啊、就是表示咱的心脏塞会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加迄个呢吼，血压加迄个脑有问题，安尼就是血管的弹性出问题。
1: 啊、哦，血管的弹性啊出问题，就容易飙等血的血流啊、
0: 哦。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吼，就是吃鱼油，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多吃鱼油，
1: 保护心血管。
0: 一旦解决掉你这种呢，心脏血管保护心脏，保护血管啊吼，较袂呢吼，这个也做中风啊。伫寒天的时阵吼，循环较好嘛，较。袂感冒，嘛较袂惊寒，
1: 是较袂掉筋。
0: 啊，天然的消炎食品，天然的消炎食品对着咱身体一寡只呢吼，会发炎的所在，脑部容易发炎，啊，就会吼忧郁啊，
1: 是脑部发炎了。
0: 哦、对，啊，这里、個、啊，做身体啊，鼻啊发炎啦，目睭发炎啦，
1: 目睭干眼症，
0: 啊，是讲呢，皮肤发炎会痒啦，吼，等等，这种的呢，啊，是甚至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
1: 这都是发炎了，
0: 这种是咱身体的发炎的问题的，对，这呢，吃鱼油。都有改善，甚至讲即卖长新冠后遗症、新冠肺炎呢，治疗了后的后遗症，这嘛是呢哈啊发炎、身体发炎。科学研究伫讲，长新冠的人只要加食寡鱼油，会当消毒掉身体发炎的体质，和你身体呢红灯变绿灯，身体就会健康，消毒掉这种长新冠后遗症。啊，这拢是有科学研究的。以上呢，这就是要甲恁朋友报告有关着什么叫做鱼油，鱼油对咱身体有啥物好处，诶，健康消息，报予咱朋友做参考。谢谢，感谢。来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叫做阿头，这是咱咸水的蔡小姐点播要听张秀清的阿头啦，嘛作为咱今仔日的片尾曲哈。另外一个陈小姐要听红酒，今仔日报未到，明仔再安排第一线哦
1: 哈。
0: 好，时间的关系，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
1: 环球雷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最后的歌曲，直接甲咱朋友做安排，明仔再同时间空中再相逢。再见，
1: 拜拜。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嘉义县健护公格。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旧历的三月二一，今仔拜四吼，哦，真热，不管人气象老大，真正有准吼，到这两天吼，这礼拜上热，听讲明仔载就刮雨啦，明仔载开始吼，唔是准台湾吼，但是部分的所在就吼，可能就较凉湿啦吼，就是讲较不热。有人讲啊，其实即马开始就台湾的大热啦，就一直愈热愈热吼，热到当时唔知。差不多爱十月嘛，对不对？十月底嘛，哈，十二月，反正个都较好淡薄啦，哈。啊，我是丁英，大热的时间吼，第一句给点挂。啊，迄个上热，到早起的十点，甲下晡的三点，到这五点钟是上上人，尽量日头加唔茫超过十分钟啦，哈。我讲迄做工过哈，实在有哪。足厉害，迄月日头较无做也袂使吼，所以讲咱是好运啦吼。啊，我是丁英，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侦办地检署，即马咧侦办一件，伊即段台湾吼，嘛较做上大吼，大部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诶，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咧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咧，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就请你来，用你的名，用你的人吼、哦，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只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哦，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就规身躯做滴烫光光啊。啊，这边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这个做啥物身体这个疗程的时阵烫光光吼，啊，拢做伊那个做嘛。当然冇查甫的啦吼，不做伊那个做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伫对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会装水的吼、那個，内面佫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这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装水的吼、那個，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侦办，伊个上大粒个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即已经即、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即个大大落去侦办无大紧，身躯边个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即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吧。有一个专门手上吼，全部拢开始侦办啦，开始侦办。这个案件起因吼，就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卡巴都有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就一个三十岁做伊呐，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就差一礼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个爱有你。迄个医美美容吼，会点伫邦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转台湾吼，转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伊太低哦。正吧，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个推推，你个创啥就好，目睭有够大，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介个目睭相对着，这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那个足细啦，迄、那个吼，拄啊个咧目睭相对着，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会改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改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只搁只尖孔就足细机，像个尖安尼啦。啊，只尖孔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灯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只除了了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亚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给你钳起来，全部给你龙亚钳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在做迄个脸书，就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伊就讲吼，我吼是伫邦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邦桥嘛，邦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经过两天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没有白，而且
囝在后壁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个主机无去啊啦，就是我翕起来给你录影，迄个主机无去啊吼，就是这姓家，就是这间爱和里伊个，这个这个鞋厂商嘛，都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姓家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姓家这个厂商工程师，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指示，人家指示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无事，甲北济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跳。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好跳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跳，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影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警察来抓着伫台中啦，姓家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北条有啊未北条嘛，都迄个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就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啊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录掉啦，有录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的意思讲，伊个用个不啥啥啦，吼、哦，用个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录掉的物件，嘛有部分的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哪有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寡较重要的这个资料是吼，保平啦，你外口平安门外口。

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屏绝对袂当装。内面屏绝对，你个一寡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行到迄个坐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说看啥物人来吼，我咧翕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个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晒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河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长都水接落，这是初一就八空啊吧，初一八空吼、哦、啊，总共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长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河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物事，当然这有人讲，凡事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所在共装这啦。做对做毋对是事后，你今仔日会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面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正经啦？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家要安怎办？人家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咧规身躯烫光光，伫啊，逐工都互你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若开始即个承办单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里做过迄、那个做身躯啦，啥物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要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啥物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候正照步，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仔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装这個。若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甲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你到时阵若要烧火吼，我有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想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啊，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到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昨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18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总20间啦。20间，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4间、新北4间、桃园市2间、新竹2间、台中市2间、台南3间嘛，咱咧讲台南3间吼，各用2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吼，应该10间都有啦，20间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这内面房间几啊间啊，10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摆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无，唔对就是唔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吼、哦，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吼、哦。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吼，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呐，纯粹做面做这边，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那个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的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若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就

的动静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要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影这个医疗动作吼、哦。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甲我翕个影片来甲放出来，哇，多惨吼，这吼、哦，真个吼、哦。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哦，这个物件吼是各所那轮咯，各所那轮吼都有人过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过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当为止，我、哦、差不多七八个嘛，都连续后壁过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过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辛苦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七八，伊生理七八百个都有啦。不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家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吼？啊，着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这有诶人完全毋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毋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这种。这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违法的部分啦，轻重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县市，绝对拢有因个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真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心拍绑桥一个噪音啦，哦，这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马人家调查二十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板桥一礼拜前迄个找伊咧做伊啦，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真好啦！所以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袂注意嘛，大家里面啊，即马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叫做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个物件都即马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袂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炮弹在讲，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那个棒球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大一阵规条旱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上班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用了不太济啦吼，捌去因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遮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能够种就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啊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遐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三件吼，佮做个贵宾，起码鼻腔也袂遐够清气，
1: 安尼哦，
0: 拍下钱嘛。
1: 有哪较袂贵宾啊？吼，
0: 这个贵宾差足济啦，我
1: 阮孙啊吼，
0: 连个种泡汤拢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学断啦。
1: 安尼哈，
0: 遐
1: 哦，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早吼，较免较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啊，
1: 较袂讲，啊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咱呢得力两个种吼，迄位就是阿妈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累只啊哈，啊中班迄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拢敢那牛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到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道理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变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哦，你咪个掉，你咪个掉啊啦。啊，人咧烧火吼，里面个电话柜在对啦吼，啊，人咧烧火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就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

我上海钓的灵芝里面上多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哈，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哈，多咱的多利能够将这五十二档超过呢。公司开始运作哈，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哈，啊，直接啉，直接吃哈，咱的得力能够精，都要直接啉，直接吃，唔是讲想到安尼初十五号当时啊哈，迄个保力产生无遐大啦哈，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哈，得咱的得力的能够精哈，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哈，啊，咱的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哈，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千块，咱起码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吼，得人塞出去外口咧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人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角角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哪会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迄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无亲自礼品哈，唔当无彩。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吼，到明仔啦，过就结束个啦吼。咱即个佫甲你用，本来拜就要结束个吼，拜过了就无送个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这个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利能够将买四千块上这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都无送啊，奖赏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结束啊啦，都无送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这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立保哈，立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吼，对立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这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啦，升甲主管升任吼。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遐无爱钱啦，伊无爱钱，该共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咧保管。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好好，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个手吼，两年尔免顾，差不多。8400几万，我人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咧，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这绝对北空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4月顶个月就主动四道路啦，升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对这个人死掉了，好个代无造罪。第二，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他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个。开卖咧，啊，都钱什么开掉，都开好康好好，这个已经收啊，账已经正式收啊。日报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阶段业务就是咧付钞啦。日报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诶，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富钞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富钞吼，都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诶吼，包括迄、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遮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地汤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诶，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诶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洗着迄个洗着算无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诶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诶问题绝对毋是家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字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无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你讲，来今仔日今仔钱咧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即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去得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好啊！事后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着，实际上入去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动这步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啊，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着啊。但是你着莫妄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姓林的伊着两三工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摕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要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寄遮，唔是拢专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遮，先入来这个
公司内面好，我连工要看明仔载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个钱，礼拜算钱，今日八百万好，算个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吼，无唔对吼，要囥你金库吼，得十万块第六地啊，三十万第六地啊，安尼吼，甲你上个吊车甲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到夜搬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吼，惊到人，你个看啊，都、就是因为做实事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加固吼，伊个流程啦，伊拢怎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安怎样？伊拢做清楚，阿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这里面就是主管，主管你点者吼，哎，就技能啥事，我好有就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嗯啊头路真好了，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你有我要洗头路，你有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嘛在查找一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哪什么话啦，有诶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差嘛。监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则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一堆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什么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了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都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诶时间，你有在了开八千几万？惊到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了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通去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了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哈，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界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人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界主要借少，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在当中无开啊讲讲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咧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钱吼，伊咧保全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毋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伙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钱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伙，我就像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啊，互你唔知出去，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吼。这都要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影啦。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会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也别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去啦。啊，即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唔知讲，讲下车钱八千几万，就算袂少钱啊，吼，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堆吼，安怎样吼，啊，辞职了随处理吼，无人掠会着呢，处理堆不管啦，吼，啊，你着先讲换做外国个钱嘛，吼，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传染就是迄个感冒先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你甲关系。
1: 好好。
0: 阿姨哦。等去到村，我村也无嘛，是差袂啉的。
1: 连果精啦
0: 吼。你要困进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进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卖。
0: 有啦。
1: 好，较好
0: 啊。即卖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也许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哦，
0: 阿伯，
1: 阿卡伯啊，好好。
0: 啊，今嘛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祖孙啊，伊咧在唔啉，
1: 好安尼啊。
0: 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两两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哦。
0: 啊，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间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好好，
0: 就好。啊，食了真好，迄面口腔迄囡仔，我是讲哦，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紧过。
1: 对对对。较
0: 有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若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阿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小卫生啦吼，啊季节的变化吼，上高钓着只能看嘛，着顶管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油的啦吼，像我呢，中班的这吼，都各各种啦吼，连面老的连面油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那么像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挂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的，你无抬头去防啦，你得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得力莲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咱咧得力莲果精吼，直接啉，直接啉，你会发现讲，别人健保卡寄来给你水，像我较唔免咧吼，就减食足侪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搁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咱咧得力莲果精忙点来食诶。食药食到散散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得力能够正常个保护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力能够正有一台粉红超薄便利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互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力能够精，咱就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吼，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麦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商品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亭病院带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邮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4: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

电话来，电电话叫我等一下啦，电话叫我等一下吼。那我要讲黄文吼，因咱头先线来一个阿桑咧订产品咧，阿桑咧音吼讲足紧，啊佫讲无啥，就我听咧讲迄个名甲住址哇，足歹讲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叫我等一下，0800-8689999。

0: 来，喂，
1: 喂，
0: 嘿，你好，嘿，你好，嘿，
1: 嘿，嘿，有做你那甜的甜的莲果精啊，阿奶泡了那遐甜，
0: 哎，阿你那不要食遐甜，你得搁个泡个济嘞，泡个济水嘞，泡个济茶，
1: 我六百 CC 啊，才泡安尼消化有剩尔嘞，
0: 哦。没啦，迄个甜啊，其实迄个甜是你无你无惊，迄、那个甜叫做中药单糖，迄对糖尿无代志呢。
1: 迄对糖尿病
0: 啊，嘿，不要紧嘞，迄个都中药单糖嘞，嘿嘿嘿，嗯哈。
1: 我是讲啦，遐甜我泡一煮尔，我因我拢买粉嘞。
0: 伊有个人
1: 买，讲头一间买水来食看。
0: 无啦，其实有个人那平常较无咧食甜的人，对这吼、個，其实伊袂讲甜加讲安怎甜啦，啊，都你若无爱食遐甜，都个加鸡头瓜不要紧啦，啊，好不好哈？
1: 哦。好啦，
0: 不要紧，好好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喂，
2: 喂，
0: 你好，你好，我丁莹，
2: 你好，我丁莹，我丁莹，
0: 大姐，你把那个收音机关起来，较无安尼回音。
3: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哈，我有食诶，这个莲果精哦，啊个，迄个做那个。
0: 金莲啊，
3: 金莲嘿，金莲嘿，啊，搁食迄个雪梨旺
0: 啊，雪梨旺，
3: 哎，
0: 这个都可以一起吃，这个都可以。
3: 我最近哦，食金龟哦，啊，金龟应该是不要紧啊。
0: 金龟
3: 本来无糖尿病，我八九十年，啊，今麦去检查，头一届102，第二届104，今届108。
0: 那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啦，102、104、108，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
3: 但是它会一直高上去啊？
0: 不会啦，它还是会代谢出来，它还是会代谢出来。但是我来讲哈，你今天吃金龟有较重，金龟你蛮看，金龟很糖分很大呢。
3: 对呀、啊，啊，我三餐吃
0: 当然金龟是钙好的物件，但是你若三餐拢吃金龟，爱少寡食一个吃两餐就好，免吃个三餐啦。
3: 哦，安尼哦，
0: 有啦，金龟的身，
3: 我的怀疑讲，因为无食啥嘛，我主食就是南瓜。
0: 但是你的迄个血糖这样是很漂亮呢，102、104，这个都很漂亮呢，你不要怕啦。
3: 哎呦，我以前都92、88，我以前都这样嘞。
0: 我跟你讲哈，几年，我们的血糖代谢会高一点点，因为哈，你不能一直跟以前比。不要、不要比到这个，你比到这个样子，你也比较无米给人家。你相信我的话，
3: 一届撸管，我要心情就坏。
0: 无啦，你暴增，大姐，我跟你讲哈，那你指数就是讲，你不管什么器官的指数，你若暴增，那个就不对嘛，对不对哈？你这个是增加，那个这个是正常的，它还会代谢下来，不要紧哈，好不好？
3: 如果一直
0: 关
3: 起，我烦恼一直
0: 关
3: 起就
0: 袂
3: 落来。
0: 甲你保证
3: 袂安尼
0: 啦，
3: 袂安尼哦，
0: 袂啦，袂安尼啦。
3: 哦，你好，我即句话有足有信心诶。
0: 哎啦，你放心啦哈，吼。
3: 哎呀，我真迄个做咱迄个林国清，我泡两顿尔咧，安尼较减无。
0: 袂啦，不要紧啦，迄个不要紧，迄个要食两顿，要食三顿，要食五顿嘛，不要紧诶，就看咱家己诶迄个想要食呢呀，好唔好哈？
3: 哦，
0: 无想要食，咱就个食两顿，嘿，食两顿，食三顿哦。啊，若想要加食，佮个食不要紧嘛，不要紧哈，好不哈？
3: 哦，
0: 嘿，
3: 啊，食两包嘛，不要紧吼。
0: 不要紧啦，不要紧
3: 吼。啊，有啥物好处？
0: 它是一个多糖体的保护力啊，就是讲，咱人身骨像这乌回来，特别乌白生，就是说它不会乱长东西啦。
3: 哦，
0: 它最主要哈，那个多糖体的物件，就是咧。记得消除那个自由基啊，咱先顾起的自由基是很重要啦。就是它不会乱生呐、啊，这样子哈、哦，这个很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大家拢对这懂的，你没有发生毛病的人不会去注重，
3: 哎哎哈。这个是重要的主题啊，其他的像糖分啥这无关啦哈。
0: 这个不会啦，你放心啦，别啦。
3: 不是啦，伊没讲到
0: 糖分啦。他不会增糖，他不会增糖，你放心。
3: 不会增糖啊，也不会降糖啊。
0: 他不是降糖，他也不会降糖，他伊嘛不是讲专门咧抵糖尿病，不是安尼，安尼就唔对啊，你哈，好唔好？
3: 好，我了解。
0: 好，有糖尿爱去找医生，有血压爱去找医生哦。食这就是慢性病这种控制药哈，但是边要有补助，足稳定。你边要有补助好物件，给足稳定啦吼，是安尼吼。好，来，无先到这啦，时间的关系要看吼，先到这，不要紧。那电话接不到，稍等保管时间再去卡哦。要电工、要主管、要有啥物问题拢不要紧吼，空白。 0800-868-999 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哈，咱讲到三品生广告，来个来听酒歌，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歇一下，电话先歇一下，我稍等报关，就随给你接吼，报关时间你卡，给你听来算。高雄残了啊，今仔日早起差不多九点外吼，有人伫咧放火箭炮，伫一个鸟巢仔园，毋是伫遐放炮烧算啦。看到无少年家咧，啊，家安尼火箭炮安尼上上吼，好，倒一个阿嬷吼，一个老阿嬷。家己种个菠萝园吼，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来食了菠萝呢？一个破狗啊，一高山啊吼，拢会落来食了菠萝都无差咧种咧。了菠萝蛮贵，了菠萝吼，那种了好是真有价吼，产了嘛算了菠萝好食个所在，各样都燕巢啦吼，啊迄、那个产了啦，或者了菠萝吼拢不只好食，啊拢介绍请去吼，再去九点外啾啾叫，有听到火箭炮。就是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吼，破狗吼，结果这火箭炮吼，准伊烧着对呢，烧着波浪边啊有一挂杂草一定有安尼啊，啊咧山区过子用吼，有一挂打结杂草嘛吼，火箭炮咧写只阿嬷唔知啦，阿嬷想讲火箭炮是要赶迄个破狗吼，结果火箭炮这有当时啊落土甲个变吼，我就烧啊啦。结果阿嬷有可能要去拍火，伊只烧烧一个哦，准可能跨个未熟吼，迄、那个火开始炭开嘛吼、哦。阿嬷过去甲要甲迄个火打火，准无熟去，准拌落，规身人当场烧死。哇！你甲看，实在有够冤枉，有够可惜。比发个电视已经烧到炒火干呢，阿嬷规身骨烧炒火干吼、哦。哇！真系，人警方就不管，伫再去九点外嘛。讲吼，这盖先有火烧哦，烧到红怕白嘞吼，地残了啦，各样残了吼，一个农地啦，都一个闹破烂嘛，唔只赶紧派人来斗三工啦吼，拍火有无吼？结果现场都看到保安嘞，或者姓何，一个男子啦，伊讲伊是经过这所在啊，看到讲盖先火哩烧起来吼，已经有迄个草花烧到滴啊远啦。地方个所在吼，现场甲话讲有人无啊吼，你个农地咧烧呢？讲无啦，也无人应啦，啊无人应就表示无人吼，火叫烧个，种款报案嘛，报相对警察配合到位吼，到现场火拍我发现讲哇，原来一个73岁，这个阿嬷吼已经烧到臭味大啦吼，烧到臭味大。那家属咧讲，伊讲因妈妈是阿嬷吼，拢会来遮用迄个火气炮咧。关迄个高山啊啦，因都家己有种了菠萝，有一个了菠萝园啊吼，啊只了菠萝吼，那种人个拢卖高山啊啦，啊高山个拢无客钱个啦，我算唔知假讲个，高山啊食恁兜了菠萝得个钱哦，对唔对吼？伊讲我阿妈都安尼，大概恁了菠萝种个吼，啊同高山啊会来食啦吼，唔只伊拢定定来食，即个放即个火箭炮吼。啊，放炮也有啦吼，就是咧惊在高山啊嘛吼，要甲惊走咧吼。现场真正阁有即个物件伫遐呢，就迄个雷达、打火机啊，甲迄个火箭炮吼，伫现场有可能，就即个阿嬷伊当时就下早时啊八九点的时吼，伫遐又阁放火箭炮，伫遐咧惊迄个高山啊吼，结果放啊放，伊这边啊大角角拢一挂滴个臭味无，知道就烧起来啦，就是安尼，唔只有过路啦。因这砖头过路远，看到讲，哎呦，我遐小沙咧烧呢吼，好，啊咧烧，伊想讲个看看卖，是毋是现场有人伫遐咧烧火，有咧过火就较不要紧嘞吼。结果伊一个烧，有人无火咧烧啊，结果无人解因，伊甲管报警站嘛。结果一个教会当作讲，唔知像那烧个火一个转化，甲怎讲，阿妈烧死伫遐啦，啊那咧有可能就是安尼啦。当然现场无人看到啦，现场无人看到，讲嘛无监视器嘛吼，无人看到讲到底阿妈是毋是真正要去拍火，准爆了火起啦吼，啊准小心吼，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消防局包括检察官伫卖调查一遍啦吼，是毋是有其他问题啦？哇，你甲看吼，真正足注意，你甲看，啊你为着家庭，你不阿妈其实无坐会呢。那照你讲，阿妈73啦，吼、哦，73岁吼，啊，个咧正则，都表示身体啊个还好嘛，吼、哦，就是安尼。伊定定有咧放炮啊，厝内边的人知影讲，安尼就
表示讲这个阿妈定定都咧放火箭炮啦吼，有诶无咧诶惊这个狗杀啦，都拢来个吞伊迄个尿布拉横咧吼，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安尼放火箭炮伫咧惊了诶惊迄个诶狗杀啦吼，准火烧火烧，反正家己要打火要拍火准熄伫火间准休息啦，看偌可惜得，实在真正有够冤咯。哇，爱足注意吼，这种水火无情实在真正爱相当注意啦。嘿吼，白芒啊，足够安尼啦，都大家费气用烧的啦。啊，白芒转草啊，芒草有诶无吼？大家讲好好。啊，真若要用泼咧，哦，泼到大来，我先来讲吼，得用烧啊。得我甲阮老爸较早做囡仔时一遍，迄阮兜迄个祖先诶芒吼，哦，拢较偏僻诶所在，一日烧了到底，我来讲火就是安尼，火咧酸你毋知。咱这无经验诶，毋捌学过拍火兄弟诶，你毋知。火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哦，火咧烧，你毋知火酸你尻川后，甲你胃甲你毋知呢。火咧烧啊！我甲阮老爸是好，甲在烧者无死呢。迄芒吼，阮咧烧，迄阮咧插下乡村吼，拢迄个啥青麻。较早我做囡仔个咧种青麻，即卖当做青麻，即卖种青麻吼，诶袂当种，因为你拢踢着人迄个溪啊嘛，那边都好了种水啊吼，所以讲即卖禁止全部，若无迄个所在插下乡村种青麻，该侪白啊个做大基数用青麻吼，人个青麻园吼，你看我做囡仔几岁？迄棍啊，十年前个棍啊，十年前刚赔十万呢。为着要分担，阮两个都伫遐，阮两个伫战斗部队啦，吼、哦，阮两个大概都用派做战斗部队啦，陪亡的时候都骑只鸡啊，吼，去扑遐草，啊后壁来吼，拢较时大嘛，啊就诶火烧拜拜就好啊，吼，啊较紧张，啊阮就骑鸡啊，他妈啊扑架好诶人，诶较早阮咧祖先的亡，因为阮咧大家族个，祖先的亡唔是一盆尔呢。嘿，差不多加加要到二十盆呢。那行到山拢下早时啊六七点就出去行吼，开始背芒时吼，我做囡仔啊，我有诶讲啊，较带囡仔，阮老爸足爱带我。伊讲你着爱熟悉，阮到时候因为我是大囝吼，啊无啊多，偏啊芒咧吧对人行吼，迄拢六七点出去就行到中昼十二点外，行五六点钟呢，行倒人会较早背芒啊，就是安尼啊。你今仔你着分担啊，你用鸡啊铺草着安全嘛，甲迄草啊铺铺咧吼啊。芒头这个所在就甲清出来吼，啊人就背，就是按个咧背芒吼，啊拜拜，戴迄个芒巾嘛，有诶吼，好，唔是，你即马扑一个扑两个吼，打兴应啊，第三个就惨嘛啦，哦，规身躯压十个，像我咧本来咧，即个清明背芒的时间吼，拢长热嘛，好，惊到人啊想讲好啊，我老爸讲无放火烧啊，放火烧啊，哦，我来上欢喜啊，做囡仔上欢喜，放火烧，唔免他妈分吼，结果烧。我两个在过头前，迄火吼，唔茫共烧过，对，唔知讲尻川后烧个，规片青蛙园啦，惊到人。我两个在拍架，两要烧着，要烧死啊，无法度，只赶紧用走的。迄阵啊，佫无电话呢，伊迄阵啊，都无行动电话，无迄种只方便的行动电话吼。我老爸佮用走的，走去头前要佮几公里吼，去叫水冷车，佮佮用走的佮走转来吼，啊，水冷车佮对来吼，家下青蛙园大，所以我讲。咋？一种，一个咋？用讲鬼子园啦，吼，一种什么咧？有草的所在吼，迄放火的小姐是相当注意。你看，我那骨那惊啊，迄那个蚕啦，什么会？阿伯也伫咧用草啊，吼，啊，集中伫咧烧草，做个安尼啊，迄嘛当做肥料啊。迄种草啊，迄个物件烧烧了吼，就变做肥料，啊，个土甲阿妈咪吼，也蛮做肥料。但是咧烧这种草啊，我还相当注意啊，迄火咧。得会会酸呐、啊，那野外一种草啊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唔知讲会酸你尻川后，甲你规个人围起咧无地走啊啦。啊，那讲到这，我想到这個、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来真侪来讲过，即个无真侪，咱得得利两个种，干那得利两个种才有哈。大概要四千块，咱得利两个种有分甜的，啊，甲无甜的，甜的就是原汁，迄、那个液体的哈，规罐规罐哈。咱规客啊，一组啦，算一组，内面有两罐啦。较早咱足够早以前的得利两个种吼，是用规罐来当大罐，冰箱菜袂入啦。就是安尼，公司唔只进步改变，用一个。抓起来，甲你底分做两罐，加个加，加互你嘛，加买一百四十出来吼，都加分做两罐，加买一百四十出来，迄个甜的吼，落去甲泡寡茶吼，啊有那烧吼，啊落去配产品就好吼，等咱来得力个种，啊另外种是无甜的，就是干燥的，干燥的大吼，就是迄、那个随身包吼，一包一包一克啊。内面有六十三包吼，我拿两千块，不管有甜无甜，咱来得力个种，伊个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上爱问我一句：是到底水会较好，还是迄、那个粉会较好啦？吼，我甲你保证，我甲你一百二十分的保证吼。咱的水的甲咱的粉的是功效成分绝对共款，是差一个有甜无甜啦。啊，都有人你甲讲，咱这个甜叫做中药单糖的甜，伊对糖尿病增加那样吼。你搁打你咪先小瓜，你若水啉啦，啊甜的物件是啥？你即马水啉甜的物件，咱的莲果精吼，你水落去堵镜头啊，一种切。会等啊！哦，增加一个，迄小蛋一个消化掉都无去啊！迄个中药单糖的，因为对糖尿是袂，互你造成永远讲哦，变作糖尿唔是安尼吼。但是有人甲讲啊，你咪袂无法度，因为吼、哦，你甜这个物件伊都惊加连甜都唔敢，这里就要买粉嘞。吼、哦，咱的随身包就是安尼吼，功效成分就是同款吼，伊就是身躯一个真大保护的保护力，内面咱的灵芝上侪，所谓。这个多糖体就是灵芝里面上这有五千多万种啦，五千多万种的多糖体哈，在保护身躯吼，唔只你个看，食到老用到老，嘿阿伯阿姆吼，也是阿公阿妈金吼，讲我食三四十年的足多啦哈，健保卡一年有无两遍啦，那无吼，隔壁迄个太太吼，都正礼拜啊，都健保卡加去找医生啊，定定收费啊，都是安尼，一身躯无够保护力啦吼，到咱的。得力能够将伊就上到保护身躯，特别乌白生，特别乌白啊那些话啦，生头发尾囡仔大人上安尼吼，得力能够将啊，特别四千块啦，咱即个保证就要送给你吼，这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大家拢知影啦。那外口平买菜买物件，常常看人塞一个车，哦，有够方便吼，厝内多欠一台这个车，公司送给你，即个保证者吼，送给咱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免钱送你。得力能够正啊买四千块，送到明仔载尔。本来是送到这个拜一，咱就要动啊吼。但是伤济人客吼，啊讲你无延者，拄好有一个三工年假，所以讲公司特别延这个时间，延四工嘛吼。咱为拜一吼，加延假这个拜五明仔载嘛吼，上八工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结束啊。咱即个无真济，请上这个粉红超跑这个便利购物车吼，咱到真正到明仔载。上尾讲过都无啊，过都无啊吼。那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上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拍摄来，嘿嘿，哦，我那弄一寡这个完全唔捌食过咱的产品，要试看嘛咧，吼，真好哈。咱这个得力良果精，尤其咱这拢，我甲听拢迄个妈妈、阿妈级别吼，足下恁吃，你食看卖你就知啦，吼，诶，你绝对会更加叫啦。咱的良果精，咱良果精对身体好处，家己绝对有感觉。那无咱得力良果精，无在做52年超过阿妈，咱这妈妈。一支产品会当伫台湾药界做52档超过吼，你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大家都当了解啦吼。好啦，不要紧，咱稍等一下，我报关这个卡好不好哈？啊，来谢谢。伫今日播三点五啊，点歌就播啊啦，伫对呢，伫屏东马家几公斤卡一件尔，就一个少年家25岁。伫咧马家迄个沙洋瀑布吼，伊伫竹内平平，都属于原住民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无动啦，就是你要去的人会当去，但是唔茫随便去，因为伊伫竹内平平，伊伫屏东马家内面原住民吼，有一寡就是原住民吼，因家己本身对迄个人讲叫做祖林嘛吼，迄个原住民因对迄个祖先什么祖林有因有特别一个迄个吼啊，唔知，但是这也袂当动啊吼，这是。等于国家大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去生水吼，好五公斤吼，多一件，得高阳25岁小人家毒死你啊嘛吼，今仔日下晡过一件啦，啊，你五公多毒死两遍啦，哇，下晡吼要我2点，人民众保安伫个屏东马家吼，叫做草泥马瀑布啦，五公斤是西洋瀑布，我讲我这嘴你唔知，屏东马家伊这山内。有足侪瀑布，足水，相当水。因为这以前完全大家唔知嘛，这竹内平平迄个原住民所都无人破坏啊，有够天然足水的迄个瀑布吼。啊，今日是另外一个叫做草泥马瀑布吼，安尼拄着哦，赶紧出动消防队，看偌济人，要到30几个到现场吼。结果雾差不多要到2点钟啦，雾到3点半吼，才知影讲确定。堵在迄群啦，堵在迄群吼，落雨吹起来都无效啊！一个妈妈啦，一个妈妈吼，安尼堵死底下完全无生命吼。你甲看，迄瀑布迄群吼要找人无好找呢。你若无铺面就无好找呢，无法度啊！合力甲用起来了，虽然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院无效啦，点我堵着，3点我甲找着。母尾2点钟啊，才有可能人伫水底尾甲2点钟啦吼啊！有那母架起来，你甲看，敢那位水底哦，点外拄着1:40几拄着人报，到位，再个开始确定到底人对一群，差不多3点半左右，才去找着人吼，要甲救个救到几点？你敢知？救到6点啦。迄位迄群，这个瀑布的水要甲涌起来，母要到6点啦，安尼送到病院当然无法度啦吼啊。热人吼，生水即马开始啊，开始大热啊啦，拢30几度吼，所以讲生水要足注意啦。生水吼，这当然也袂当甲你冻啦吼。啊，热人吼，台湾都热啊，啊你边后水的所在，尤其是这种清水，人如爱生海水吼，都足侪人啊，把海水咸咸黏黏啊吼。那像这种瀑布的溪啊清水，大家都如爱生吼，啊再该注意，爱相当注意，尤其有瀑布的所在。瀑布就像啥呢？咱迄个马桶咧加水同款，迄瀑布迄条瀑布冲来吼，迄口里啊，你绝对千万唔当生水，当嘛看水就好。那无你落去吼，你呛身都无在掉，伊都一直加落去啊。伊这瀑布迄条安尼冲来吼，都像咱个马桶船一直加落去吼，你根本无在掉伊啦。爱相当注意，迄有当只看表面，大家讲哦，水清加呢，水平平清加，你唔知讲个瀑布迄抓咧落来吼，像马桶中一直甲你竖落下边吼，你都无在钓伊吼，爱相当注意，屏东马家啦，屏东马家吼，伫今仔日有个一件瀑布堵死人吼，安尼五工都堵两个啦，拢伫屏东马家这个山内真水这个瀑布的所在吼，但是无所在。第一个是伫叫做狮王瀑布，今仔日叫做草泥马瀑布啦吼。热人到啊，唔是要到呢，热人已经到啊，但是要生水要特别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好，来，我等多多小人公司上新的消息公告好我哈。明仔，那你这个母亲节得利能够将4000块上这台粉红超跑哈，决定结束，就是到明仔。上尾绝对无个演啦哈，可能有人想讲，凡正个演一遍绝对无哈。公司和咱上尾一个公告就是到明仔，那你上这台粉红超跑的购物车哈。咱得利人国将买4000块，到到明仔载吼，决定到上尾讲啦，到明仔载吼，啊明仔载过了吼，咱都无啊啦，完全没有了吼，所以讲大家都小感小报一下啦哈、啊，有一寡阿公阿妈大大做介绍产品，你有亲戚朋友吼，食产品或者有当时爱甲咱小报，这有人唔知吼。准备菜吼，这台购物车其实真正赞，真正水吼，啊，佮做了比一般吼链佮较大链，咱就好杀，轻杀佮用啊吼。路链咧杀较袂安尼，顶大的咱这台要送互你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吼，啊，唔当无在，咱决定就到明仔载，明仔载就上尾工，过就无啊啦，过就无啊吼。即个无真侪，你问吼大家，有哪会甲咱小补一下啦，好不好？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那咱这点钟服务到这，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甲抄起，这个电话吼，不是今仔日联络尔，逐工都要当联络吼。有任何问题，公司有一挂产品咧活动吼，咧赠送的真多，无有啦哈，甲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继续个人使用吼。好，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8: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9: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闽六大条联合。

上敬爱所的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然后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袍一定爱抓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啊，因为咱办这活动，咱无大家今仔日马仔你无听咱的话，啊，都咱尾啊，搁叫来这批呐，停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今日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吼，但是其实是咱一直咧欠货，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货，啊是真正欠货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货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货，今仔难买货。哦，咱唔着你会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妈妈

坐咱家的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我拢常讲啊，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吼，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落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怎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就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怎啊三日，我说啊，无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啊，就爱出来甲当片，啊，伫内底停片，甲慢起来，甲慢哩，伊做好生，吼，伊野花做好生，甲慢起起了啊，放啊内底。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类啊？即马规个街路拢康乃馨，有够水的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互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定啊，无定我讲哦，即爱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我拄啊暗时哦，才有九点外哦，你甲红头的开讲我讲哦，囡仔今年哦。即礼拜若无招，啊拜二带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翁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伊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伊当伊无讲，啊翁头讲啊今日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若有办着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定讲囡仔袂啦，囡仔袂，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咧订餐哦行，安尼就好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翁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阮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啦，你着随来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啊，店内底有较侪，爱搁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出外口食，踮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无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卖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个，差不多8个人吃，10个人吃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两个囡仔无准算，差不多剩6个人，哎，会吃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吃对间啦吼。安尼，我讲啊，无吃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在咧念讲想，啊，天顶阿伯想要吃鸡啊，伫路边，我吃鸡伫路边，我也唔敢吃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倒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人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来讲吼，哦，伊卡下早，我因11点才有开啊。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要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哎，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搁卡，你卡会变中号电话。我讲啊，对我讲一直卡，啊拢未通，生理就好啊，对唔对哦？嘿啊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啊，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内部，唔是甲厝内部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这工厂嘛，一直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话有吹出来啊，哦吹到咱要挨数量，我这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多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若有回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袂开脚，迄就无法度，是毋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下。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我摆甲安尼，一支插甲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咱然后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下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哎，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
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也想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哦、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欸，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好、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像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咧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啥？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诶，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哦，哦，在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对，这粒花嘛，吼、哦，这粒花吼、哦，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吼、哦，自在在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会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也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吼，会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甲家己吼像咧饲花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哦，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哦，活出咱自己啊、哦，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候泡一杯人工精，安尼饮咪安饮有好无？最好，是饮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个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调养身体是一种啊，足优雅个，足艺术个，足豁达个，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个。所以，咱来学会样爱咱家己。哦，那我个会，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个人吼，袂记得爱家己。今天他又有另外一篇、哦、他就这个教授都出来跟他说、哦、这个教授都出来跟他说、啊、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不是兄弟姊妹的啦，怎么说应该人生很多，现在人一个而已就没这个问题了、啊、应该就孩子是一个很大摊的、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哦啊啊、所以就吃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院免食火烤，哇，啊着烧体，哦，即、这个体无来，迄、那个体无用，啊，即、这个安那即个烧体，有诶想，啊，老爸老母兄弟即马才坐啦，干嘛我一个当？但是即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安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的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观念爱足正确的。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
毋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即个某啦，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毋爱着失地，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无？我是毋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的阴德啊。对吧？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这安那那好轻松。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你就卖付出。对，当中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卖轻松讲伊无来，伊个人出少，啊，伊啥物啊，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那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了听了，不要，哎，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嗯，我听放屁啦，嗯，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坐是啊，我打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会起就打，打袂起就卖打啊，对不？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个教授吼，这个、俊良教授无，伊就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有啊，对无有啊，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着我变做就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若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嘞，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要紧啦，你无等，要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哈哈，就是，你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因工作上有伊的家庭，人伊够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够大家大官，啊够阿公的呢。阮按正个阿祖呢，阮天顶无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吼，毋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脚练手，头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的好。

妈德兴讲你爸现在勇敢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哦，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的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得拿上林志的左右手感换，缺一不可。嘿，就是安来伊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当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增强免疫啦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那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当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足忝的，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石细胞，佮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嘞，比如过敏的时阵嘞，伊佮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要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佮看灵芝，这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足侪项哦，即、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即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个，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着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贵家伙来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让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哦，安尼，因为三铁类伊会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一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诶这肝，哦，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个能力，所以我看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下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下，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让一只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且拢是主打它当保护肝的功效，对不？对哇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日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神啊，帮助你好困眠啦、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诶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去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吧？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神。就是安尼哦，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佮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诶转化酶诶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诶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诶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本身，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哦、主要是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哦、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哦、而且通过的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个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的关系就伫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哦、开始就做会到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若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啊，进一个广告吼，哟、哦，安琪所带来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型，八赞 Q M V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给他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哦，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吼、哦，暗时哦，咱个困好入眠呐，吼、哦，啊，好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哦，当作一人灵芝的吃，对哇、啊，家家庭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人千年不老的灵芝。啊，你们够记得吼、哦，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兼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嗯，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哦，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你阿知影住大楼人，人就怎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好、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瘾，看搁要夹嘞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咧，吼、哦，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做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你斗卡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摆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当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来啉，提来听。我讲咱啊，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到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好，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着用拖拖起来，倒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倒即步离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倒，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咧，都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歪歪，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歪歪，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一回，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个来会咱个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草包，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草包哦，啊，个个小编吼，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草包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开就好啊，嘿，拍开就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草包保庇你哦，粉红草包帮忙你哦，粉红草包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囡仔呐，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定定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去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的红仔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嘞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该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哦，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啦、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甲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时常发炎的疾病，所以会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本来你若较早发炎的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的甲较早来看咧吼。哦，等你有闲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世上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即卡塔莫拉，而且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哦、那甲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哦，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哦，会去惹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个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疫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感冒，定看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啊定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个、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个、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仔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袂晓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爱扭耳来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紧甲即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吼，咧诊断顶管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啊。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影响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把这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个、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的，通常会使用抗生素，所以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即中耳炎你若无好好甲治疗，
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中耳炎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遐囡仔个是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哩。这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这诊断呢。这个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长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啊疼，吼，还是耳啊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啊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啊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这都是一针啊侵入去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够其他。原因比如说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啊疼。但是这杜医师就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佮做咧感冒咧，中耳炎咧行。吼，尤其迄个阿明表达囡仔的小孩，阿明表达小小孩，阿娘惊惊这样，你明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佮咱像有感冒竞争，你爱请医生检查耳啊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即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啊，伊会艰苦啊，对啊。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遮好，家己孙仔囡仔，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敢。你天顶若看倒来吼，伊只毋坐电梯，伊就啊电梯啊人机啊。哦，啊，袂应该伊拢因阿母阿姨伊坐，伊只毋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着，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拢甲引着，知我了了卡，哦，伊就落来，一万年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只我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只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搞两盘过伫楼卡，哦，啊，伊伫楼卡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扫，伊个去楼顶吼，去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不爱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 ，hello， 你还佫入来佫甲耍，等伊去困，啊，毋是佫欢喜，甲阿妈耍佫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啊，有人甲问啊 ，hello， 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吧，嘿，伊开门入去吧，下摆人家母甲伊加衫，伊即摆家穿鞋啊，伊要读册哦，家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啊吼，毋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毡诶无吼，爱定穿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势，欢喜到要海啊去。爱你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扭歪着，裤头袂晓扭好势吼，啊，无就歪一边，伊嘛是欢喜干呐。就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喙开安尼。吼，因这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甲倒了一步步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搁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较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的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的无够，你爱互食灵芝，吼爱玻璃的，若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呢，感冒袂困呢，车跋病你嘛艰苦呢吼，那引起中耳炎这真正阁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甲大来甲食吼。会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意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千二四四，这浓缩的吼，啊，拢摕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两克，哦，一克63包，提两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到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吼，今仔日啦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哦，要根据咱今朝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出，咱这批费了，咱就等咱买回啊。哦，安尼哈，谢谢。哦，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和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和咱的粉红超跑吼，咱咧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和咱粉红超跑甲咱顾斗顾囡仔，斗顾孙仔，啊，用咱出门免去牵的啊，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走，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为何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三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啊，记电话哟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岛这上今年吼，大家买单食。吼，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商家都对咱岛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大家大姐问我，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个活性，而且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晒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卡吼，无晒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卡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会用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嘿呀、啊，所以甲讲哦，即、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总有一天会开花结籽，对不对？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科佑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行有三间，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阿尾，还有保健药局在环球村五间厝3-2号环球邮局旁边。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9: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的《妈妈》哈。我礼拜刚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吼。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足严个妇女人。要伊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欸、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这美国做出名这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个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个有无？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是我即两天看迄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写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送个妓女啊，人我即笑就笑过来，关伊进出即个精神病两届呢，嘿啊，梵谷啊，伊是人我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若知影，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加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着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嘿啊，我来慢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是一个生命足乖戾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戾，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落做迄落啥，做迄落一落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遐梵谷，你甲看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呐，因小弟做伤心嘛，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伊小弟你看，你如无三手的吼，因兄哥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临工甲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呐，你说啊，放鬼上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个话吼去拍袂足济钱，吼、哦，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个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人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0800哦，啊3355599，0800 3355599，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下做一个分享，食林姐好处才好啦。
1: 姐，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
0: 啊。哦，你80几岁，我跟你做事咯。
1: 哎，
0: 好，真的够赞的，
1: 哦，真的。我
0: 今年咧，
1: 好。啊，谢谢你啊。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嗯，大家吃吼。大家讲勇敢，吼、哦！大家在勇敢，
1: 安尼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搁雪地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吼，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
0: 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在吃哪里？
2: 有啦，
0: 哦、啊，吃了安那吼？
2: 吃了嘿，嘿啦，袂歹啦。啊，吃了了吼，头壳戆戆，吃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2: 嘿啊，
0: 佫好啉，好啉。
2: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伙来，卖搞刷刷，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个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咱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恁
4: 老拢安顾着阮诶产品诶啊。
1: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啊，伊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来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1: 做。我不会混的，我不会混的，啊伊拢会提来吃。
0: 嘿，胖胖做只
1: 啊。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咧。
1: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的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1: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1: 对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4: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4: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4: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4: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4: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啊，因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惊啦，吼、哦。听在
5: 现在讲，
0: 对无？听在现在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咧甲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来养生啦吼，安尼达达甲啉，达达啉，达达甲调用，达达甲调用啊。啊，哪听哪听人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嘞，哪哈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用惊。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啊，需要服务，现场接完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拢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哦，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哦，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哦，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是啊，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落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甲做甲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母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母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公阿婆咧讲的时候，未记哩隔墙有耳，未记哩因兜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只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粒包啊，啊，让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就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咱蒙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拢唔去抢馒头，啊，这讲公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好、哦，开始一直吃，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好、哦，吃饱饱饭就吃到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万阿囝，甲卖一个正孙呢，吼、哦，会财主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佫老皮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嘿，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倒怎啊啦，倒怎无去做重做工的，会较重的工课，啊，怎倒好伊哦，佮其他的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阿、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戆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戆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啊，拢去做工课啊，忝啊半死。哦，天未光，狗未肥，就去做工课啊！就讲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食草，因为伊较戆啦， 嘿啦，啊，可以拢拽去困的，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在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呐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课，吼吼，甲别人都对伊呐对别过，大家熏甲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甜甜？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赶快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啊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啊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的，把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面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把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哦，哎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呀，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你个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伫个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甲小小少爷甲救起来？这时三牛啊，就安笑笑讲哦，小少爷伊是得着热病，迄啥物方法治热病上解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解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欸，嘿唔对啊。欸，我请这么多大夫，他们敢说不知道他就热病吗？这三牛啊，他说哦，他们当然知道啊，但是他们若说实话，他不是让你蒸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不给我蒸这样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把少爷等在这样冰冰冷冷牛屎里面，我就想要激他一下，把激他的身躯啦。伊个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啊？敢讲困牛屎？跟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咯，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每天在路过边啦，路过边就在低调边。哦，如果变大只猪，我免讲了，无话免卡精，对唔对？我就逐工爱听爱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真厉害哦！用我这么侪年，拢无发现你这么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啦？啊，我哪无学艺术，我都爱做事做一世人呢。哟哦，巧哦，牛哦，读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你讲头家啊，其实吼、哦，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哦。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给我。其实我冇听到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哎、欸，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世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来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伙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额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哦，有作为啦。你伫阮遮困了，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哦，咱讲的哈、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要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时阵啊，这机运啊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即个屈身间呐、啊，吼、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才能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取平衡，够成功，咱讲是毋是啊？告诉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个小孩的孩子为了要转变自己的命运，他急空急空为了要让学学医啦，所以他到后来呢，既然在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哦、这个贵人一出现了后，他就怎么变成在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他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了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哈？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伊只巧，对不对？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安吉要讲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按因拢继续在吃。彼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1: 啊，
0: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的。
0: 啊，所以伊无顾起对哇？
1: 第二，伊无顾起，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啦。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对对对。
0: 啊，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去遐，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好，拜拜。
2: 我连个种啊，雪梨王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菌啦，全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咧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还没检查到乳癌时，我就让我咧吃许林菇精啊，水利旺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吃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吃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没。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去啊咧写做，啊就开始困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哦，我都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去年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做些化疗三点钟，你我都搁爬起来去等人了。
4: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下安尼啊。我等下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下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的，就得去买物件要等下食安尼啊。啊，不过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脸癌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歹啊吼，拢曝光曝光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足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
3: 嘿，
4: 啊，我都食迄个水利旺，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讲我买雪球会减价，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现水里我啉足重的，我炒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林菇精吼，讲真件我嘛食足重的，粉的。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关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安尼俩。还是讲人常拢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真蛮艰苦啊。所以
3: 营养搞拢报告
4: 吼。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的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走未去啊！还是先来过好啦。我托你就谢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我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这个药到吼，病啊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哦，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该赞，一直要买个生团嘿。谢谢大家吼、哦。啊，若要送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送一只粉红超跑吼、哦。啊，咱买只慢慢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知影，甲记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哦，咱也可以吼。好来，谢谢哦。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秋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得。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甲禁见啊，甲声压进见吼，吼，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诶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哦，即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感觉有问题，你现在员工的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也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空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我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哦，伊就讲我传出了十八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哦、相关的这个摄影机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哦，这个长竹山吼、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吼、哦，今仔日咯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都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来做个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对偷拍。所以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哦，即、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一个新闻哦，对目前诶即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即个偷窃诶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即都无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即件代志可能受害诶人数，即都互人头皮发麻，而且即个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咧多数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间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货，会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会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哦，这个刑法哈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手奈伦的哦，吼，各手奈伦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安尼，所以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诶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伫侦查的力道，人足侪，我爱出达办案对吼。这个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有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个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会多，判侪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那是这目前吼，报债会有七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十八斤金属，啊，十八斤金属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爱搞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个工程师。吼、哦，嘛拢知影，系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哦，即、这个金属，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诶板桥诶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哦、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个翕哦，你诶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诶、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呢。迄、那个并具体55岁生家查甫人向告案说明，即、這個、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诶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即件咧，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所以真的就是出门出啊，这难你也堵袂着来。恁那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那这一间做的诶，迄个医美啊，新闻目破报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即马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爱有你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要杀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杀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的出门运动吼，啊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甲像多少对，伊嘛是你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伊先来叫，你莫徛喺个风头的所在哦，因为头前你若拍个像风头，对，往你就先掉安尼，伊先做严重是毋是安尼？对哇，所以毋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互咱体内保灵的药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毋是吼？嘿哦，啊，祝大家拢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哦，这病咧创十年吼、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惊讶就确诊啊，奇怪，这一个月伫厝内底哪去着吼？咱的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吼、哦，脑脊髓膜炎啊吼、哦。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啦，这个创近要十年吼、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波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伫4月17日哦，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嗯，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哦，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送病，隔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着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啊。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9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在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迄个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好学家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就倒转去啊，着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着即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即、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即个监测吼。这个防疫医生也在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啊，主要是透过了吹暖泡。我来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防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吼、哦、咽喉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真了侪，这个细菌啊、吼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伫咱生活环境四周围，我讲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恁一个好消息，就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有干妈仔吼。哎，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妈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吼，哦，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哈，干妈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卡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算你也起来吼。讲啊，我都拜一只方便哦，拜到咱的5月11只方便，你就甲药房讲哦，咱的5月11号我收啊，你爱甲订
哦，你来个订，为着啊，我若爱五月中旬才有法度，你嘛是爱甲药房讲，你今仔药房讲伊才有订吼、哦，所以你讲明仔粉红草包确定甲明仔就完满做十支吼，就不过送来吼，还有啦，你来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嘞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侪种种诶病毒，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只，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哦、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啊知好佳哉，我有买；好佳哉，你有啉；好佳哉，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永健永健，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能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哪啉咧安尼，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普药、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播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分，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友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6: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哎呀，秀山呀、啊！
0: 你好。
2: 我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多准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限定的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明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商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个对啦，你要点歌，你要家己讲个对啊。

0: 线接不接哦？嗨，好，谢谢。奶丁儿你好，
1: 你好，秀线大富，
2: 晚上好
1: ，Hello， 秀线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2: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1: Let's go.
2: Which song did you want to order?
1: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2: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1: One song, anyone you choice.
2: Anything, choose.
1: Your favorite song.
2: My favorite song? Okay.
1: Yeah.
2: I will arrange
1: Anyone is be fine.
2: Okay. Anything
1: okay.
2: fine, right? Okay.
1: Thank you.
2: Okay.
0: 哎呦，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的主意嘿。
3: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3: 在厨三点水的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听那个朱苗流魂。
0: 张是朱苗心嘿，朱苗离魂呐、啊。
3: 嘿，
0: 等你安排哈。
3: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奶、弟哥你好，
4: 先生啊。哎，到你了，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4: 你这边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4: 啊，听这么久，这么久我听。
0: 我知，怪你唱什么歌、啊？
4: 点
0: 歌，
4: 点
0: 歌人是你，也不是我，系啊。
4: 别啦，这么久啊。
0: 系啦，你听什么？
4: 等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好好，等来安排哈。
4: 谢谢你。
0: 来，你等姐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嗯，
5: 你好，是大
2: 头哦。晚上好，你好。
5: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5: 啊，姓
0: 嗯。到底到底对呢？
5: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5: 听红花青叶，
0: 好，大蓝白。
5: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哎呦呀，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拿着关起来，唔关哦。哪里？
6: 你
0: 好。
6: 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6: 啊，秀爽。
0: 是。哎，咱得注意。
6: 我先给你口音嘞，我
0: 才不会。哦，新朋友，哎，咱锻炼对。
6: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家是国家，嗯。
0: 无，什也要点歌产品，卖讲哈。
6: 无，哎，我有给你收着，啊，哥好做做，我无要点歌，我要给你，我无要点歌，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也报气象，等下报，等下报
6: 哈。啊，你好做，好做。你好，这地球今个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6: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7: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2: 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7: 哎，我是园岭的张大姐。
0: 园岭呢？
7: 哎，园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7: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7: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8: 喂。
0: 是你好，
2: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8: 就啥哈？
0: 嘿，
8: 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8: 啊，
0: 多里堆。
8: 南岛，
0: 我南岛，要听什么歌？
8: 啊，你是过几日的？
0: 我好，戴蓝白，好，好，再见，拜拜。
8: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大有个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大有讲气象就来，谢谢。
2: 啊，来，今天给注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其他个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

0: 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就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点心。
1: 是，反正就是要变天那个季节，
0: 较不稳定了，
1: 较不稳定了，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嘿啊，咱这个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者哈，新北市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好、啊，所以讲也让去每节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肝啊、膝肝啊、哈、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要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蒙啦检测口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1: 这样够有量呢哈。
0: 啊，对、新北市长、新北市哈。
1: 哎，好好，好来，今晚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0: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吃水饺，明天吃饭，后天吃面啊，还有今天吃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吃 seven， 不管是饭团呐，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样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而且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细腰肌呢，很惨呐。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佫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甚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伊每一个胖内面吼，有足侪盐佮油哦。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滴调味料，甚至讲滴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吼，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赶快改一下。哦，对咱的辛苦有足大的负担哦。
1: 是的，谢谢。阿弟你好，
2: 秋霜呀，
1: 你好。
2: 我麻烦你个爹。
1: 好，等一下来接连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英英说情，为了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鹤，嘿，嗯，
2: 我有滴。我阿恁嘞，
0: 三片的，就诺诺皮羊。哎，
2: 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可以。
2: 我都拢爱拢拢会上啊，皮肤干净个。哦。啊，我是咧请教吼。
0: 嗯嗯嗯。
2: 我最近吼，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安尼，我叫你听来接接一声咯。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的，不接哦，来谢谢。
2: 我来唱哦。
0: 嗯嗯嗯。
2: 听，到尾两张，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啊，拢无效，啊，看你诶，喏鼻炎哦，换三组，抹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尼好，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再讲倒数吧，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3: 喏喏，皮痒，
0: 专家大些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肯去做，哎、欸，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抹抹是个头两个色哦。哎，今天呢，专家捞起来哦，啊，抹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我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知影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爱去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知影讲哦，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哈、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吼，嗯，这个研究25档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那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啦哈，啊，当然不像那种，那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啊，安尼话吼，有法多，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哇散步这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后一届哈？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跟咱提醒啥？咱意思跟咱讲吼，咱运动真好，哎，但是咱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的公园哦，跟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跟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唔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咧。因为咱队中25档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唔是甲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甲咱讲，唔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来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 tennis 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给贵妇用。
0: 哇、哦，连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嘿名啊 ，pickleball，
0: 这么皮克名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感觉想夯起哦。
3: 是。
0: 因为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的往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敏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嚯、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外口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来，这边可以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淋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等啊，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等下了后，哈、哦，咱爱擦纸那个纸哈，哎、哦，把它塞好塞满。哎、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做好的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吼、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用里边哇弄乌乌的哈，所以讲看有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那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哦，嘿，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吼，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会臭，啊，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佮慢慢用这个麦烧麦较烧的风，安尼慢慢佮吹好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切单，我来讲这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爬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落落雨啦，吼、哦，也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爬山，咱就麦去。啊，所以讲这个爬山其实上是在
0: 在。啊，佮冲水嘛，唔好去呢。
3: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爱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叫做气压哈、哦，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哈，啊，加咱这氧气哈，压力哦，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好、哦，伫这个宽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迄种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个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点点，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要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甚至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同。啊，你个咧吐无爽快，就有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莫一个人去爬山，你有看到最出代志的人吼，就是两个人少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啦吼，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话吼，咱就是莫爬伤悬，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啊，你要加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扎伫身躯边，甲贵提醒。
0: 咱今麦生活到手，那是有一工
3: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掌声鼓励。那是吴志刚，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嘉熙，
1: 大富球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个啉200-250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工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讲一工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呢，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那腰子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甲膀胱、甲腰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个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可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富，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好好，我收到的好，
2: 啊、好，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体验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你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有咧长期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等比量较无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今麦先我大富讲了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大家可以提起咱油脂的过好。要准备过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啦，不是要天不要天天吃。啊，对，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啊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
0: 食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工拢食，我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逐工食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加水，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地路，做者盐加油。啊，个我咱咧泡，咧泡的一种吼，可可呀，好，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有这人工的啥物，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底，这种物件多，买些造成咱有借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例，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症，伊的腰子吼急性腰子萎缩，后来爱西药剂，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伊腰子发炎，哇、哦、啊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我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嚼营养、嚼健康，你爱啊、这个、生活吼、哦，这部分爱较正常嘞，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菌嘛，咱来讲放药泼。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的人数高九倍，这個、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着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嘅物件，无一定拢正确哦。即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唔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加啉甲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即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即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哎，你别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别在你食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外伤的呢，迄严重的爱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底唔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加，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啊、海产啦、啊、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吼、哦。哇，咱的脚头会疼以外，腰子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或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头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三十岁了有啊，到40几岁个咧发作，因为伊扛过其他，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加
1: 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感觉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今日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呢，其实哦，有吃慢性病，以外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阿拜将来你的肾实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得唔能够吃其他药啊，从大夫讲要吃偏方啊，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买当喝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哦，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哦，健康以外，过来我个人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个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要均啉哦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诶，医生来，谢谢。

0: 啊，来谢谢朱妙瑞芬，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介绍你好，你好。
1: 你好，秀仙啊，
0: 开心，
1: 好，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1: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敢有迄、那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是肌酸酐吧？
1: 我
0: 啦，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啦，
1: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啦，呵，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
2: 你好，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2: 嘿，我吃那三神神
0: 补哦，嘿，
2: 就吃那腰子本来64分，
0: 64，
2: 啊，现在89分，
0: 哦，未歹，进步，科技进步，
2: 嘿，未歹，嘿，
0: 来继续看嘞，看嘞，好，我来，我来赶快哦，看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3: 可小姐姐，
0: 喂，
3: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3: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卷试卷呢。
0: 哇，你哦，谢谢谢谢。
3: 哦，食这都好用呢。
0: 哎呦，生病都不治疗，你食了那好。
3: 好，食熬夜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3: 嘿，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甲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盖两层掉，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
4: 吧？
0: 哎呦，
4: 那个川顿高太太，我要给你商品服务一下。
0: 商品服务一下，来，谢谢。
4: 我今日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盖高质，
0: 谢谢。
4: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4: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着罗罗啊，搁有生坡，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有看咧哦。
0: 好，看咧，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吼。
0: 没事嘿。
5: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5: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5: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5: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前一摆听起来拢未惊的，阮后生甲我带用注射呢，
0: 还听风啦，
5: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即摆未啊，
5: 即摆未啊，拢未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啊，
0: 哎呦，不要紧，健康较要紧，莫甲算罐，
5: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5: 这两项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呢哦，目睭也较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正关灯啊，这唔要干那听啊，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要吃三片，吃这较好哦。我咱规身骨照顾，有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个半个就免去半个来个药人，那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唔太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伫咱这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加好再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单呢，
6: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喂一下，
0: 啊，
7: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奶奶你好，哎，我是小丽
8: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8: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8: 是存32呀，那样，
0: 我咧想给，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哎，谢谢。哇，虽然想过加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吼。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包括美黛啦、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谢谢。

0: 这朱雪人盖这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啊，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生日快乐，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食恁的，
0: 心情，
1: 哎呀，得啦，
0: 嘿，安娜食了好不？
1: 食了，几多好困呢？
0: 哦，食哎呀，得啦，好困呢。安娜，你即马个盖两顿无去呐，大姐，那个盖两顿哈。嗨，好，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哎呀得啦无哈，啊，好困，
0: 好困，
1: 嘿。
0: 好，
1: 较好困啊，本来拢袂困，即马该好困安尼。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顿。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阿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的哎呀，得啦，即马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袂困嘞哦。
2: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哎呀得啦，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天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泡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人个配这个会较袂黏贴黏贴。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阿雅德纳，想先来当个讲，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每三篇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啊，广收的捞起来，加好价格咱到
3: 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哎、你好，吴大姐，
4: 哎，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来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
0: 好，
4: 好，
0: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
4: 感谢，
0: 啊，对这个就算，给你叫我丢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凡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来装变数的啦，啊不得少的啦，啊，讲到这个少呢，不是跟他讲气管啦，是气黑骨的人较少，佮有一种会少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那你讲叫做火烧心嘛，火现感到白棒嘞，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胃食道逆流、胃酸得了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嘞，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拢是唔对的哦吼。来，咱今物请到位来讲下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嘞，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個、的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的一个癌症吼。不、哦，男性爱加注意是咧喉腺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朋友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甲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次，两天一次，即马变成三五天一次？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有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排便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还是加鼻息，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息感觉讲做深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都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法度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六一成啦，吼、哦，就是70公斤会减7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啥物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要加注意。所以咱无法度，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小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菜菜汤卖浇饭，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妈吼，拢爱浇菜汤。菜汤伊你炒落去时，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也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浇饭的时，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好、哦，阿麦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麦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阿咱是不是麦叫菜汤较好？哦，阿来讲哦，我不是拢饱气呢，不是拢饱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饱气的朋友啊，你要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果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起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站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么叫震撼，搞不晓得地震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呵呵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喂。
1: 我叫十罐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我报案大嫂食，我食了，我食吼。
0: 产品有几个？食了呢？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哎，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挂吗？
0: 哎啦，你云林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给他保重啊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接。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搁灌了48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一阵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今嘛。
2: 啊，先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阿排放，啊，即摆食了啊，佮靠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甲改两顿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谢谢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三百先报吼，我
0: 这写信吼，
3: 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写的先哦，我只按着头十天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不输你咯。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吼真正，啊，我平平写信我甲讲哦。过来人得官嘞，得我这大大
0: 的
3: 养养
0: 嘿。哦，谢谢谢谢，感好，安尼过真紧要帮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官各家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罐你今天关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爱关灯啊吃才知影好几堆安尼啦。吃一罐滴那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挂当个吃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枚，可以放过来加油的人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哦，哎、欸，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上个时安尼哦，哎，咱咧后边咱咧抓起来，挂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啊，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家。
0: 秀爽家，
4: 嘿，秀爽，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咩牛无？
0: 哦吼，我叫人个，啊那个姐姐来一线咯，胃无好就叫人吼来等一下哈，一线咯，好谢谢，阿弟你好，
5: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吼，因为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加三心心宝，加肝
0: 有改善。对对对，啊，那个刷卡二线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一家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嘞，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人只要做伙哦，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会小哭啊，哇啊，大家呢小哭嘞，哇，这个家人这阿能嘞得破一空啊，大家呢一盖冻掉啊，得破一空，哇，这个阿能哦。强强背吼，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啦吼。啊，但是哦，介意着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甲忍耐哦吼。爱个伊个有一个想法，个坚持哦，坚持讲哦，若忍，佮较忍小看吼， 这个石头可能会变软去安尼啦，哈，靠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买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买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啊就对啦，棉花，吼。哦，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阿人家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一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做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要着，为什么？伊迄个翁呢？逐天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大囡仔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哦，赚我这我这安尼啊！我这朋友就戆戆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即翁哦，会当成功趁钱呢，才会和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即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哎，今年嫁即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啊。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还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今年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计工哦，做晚才回来。既然讲伊甲问讲，你来怎晚才回来？伊迄个翁甲讲啥呢？讲伊去用呛气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回来，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啦！啊，这个爬起来遐，就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回来，佫会爬。拍我一个朋友，拍到我拢甲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佫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毋是干那拍伊娘呢，含伊两个囝嘛佮拍呢，你看我看迄查甫人，就是伊嘛是佮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落较成人个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会起，伊希望讲做互看。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戆看安尼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从这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啊是伤痕累累啊！咩啊？伊就怎讲？伊这个笨色翁呢，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搁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正讲要离婚啦。这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甲放炮啊，搁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歹势我唔是吼。不是全部的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不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敢想讲，伊嫁伊吼，伊家嫌要贵，嫌唔知可能成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头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也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唔望伊的翁哦，较成人的，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原来是同款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者，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什么人？是我迄边位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吼，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要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怕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讲啊，翁哦，看。会看会较好呗，变好呗，像这个阿能希望迄个石头变软啊，靠可能啊！啊，迄个戆呆唔食呢？结果呢？你看，茫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啦。这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茫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的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啊，若无拖累到，毋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到？有够可怜，含囡仔都受伤哦，吼！啊，那拄着好，像拄只这個，我咧讲这阿能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毋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 改地无摘掉个什么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潘姐，我因讲了，我的朋友我就分开，我就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好个仔，伊离婚啊，伊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阿哥咧弄榴莲，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甲入骨安尼啦，即系出问题，伊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较会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是的，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的军的好内妈的爱是第四单，这个吴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定定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点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长筋，你搁爱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佮袂当食足多，啊佮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佮毋是绝症啦，毋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袂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着糖尿病，当然咯。咱会当食物件，咱得爱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得干脆莫佮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莫食，安尼得佮莫食。咱得若袂当食，咱得莫去佮白，莫去佮食。免得吃吃，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所以咱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忧愁，忧愁惊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吃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嗯，但别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哇、哦！安尼嘛是赶快来得着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就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所有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每天我每顿都吃很多水果，甜的都吃甜的，没甜的都不要吃，这样就会了。因为我们甜的东西也总是做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我们油脂有关的，跟我们的肝有关的，因为我们的肝会跟我们所吃的淀粉质的东西，总是做甜的东西，葡萄糖的东西来给你保存，如果太过多就释放出来，但是呢一旦排泄不利，我们的肝没到糖分代谢，到油脂这座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阁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就会来啊，会来催你啊，哈。今天有一个先生呢，看来好啊，伊的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一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看八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伊个饭后150几，都唔是介悬呐。但是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无才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唔是安尼，医生甲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可、就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得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那安尼是不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也要挖要挖要挖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够是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气袂巴啦，顾卡顾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咧，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得无好，唔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是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的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唔在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跟鱼肉都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还包括了什么呢？要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再来像我们常说的水要喝有够，因为我们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喝饮茶，尤其是热天啊，我们流汗多，心脏代谢就会好，所以你这份相对要补够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来，医生，谢谢你。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空八空空469，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成婚哦。
0: 嘿。
1: 140-245。
0: 哦，小管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他接接线哦。好，谢谢。

0: 谢哟，拍摄我无请到黄世田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己个唱完呢，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我爱了。我当去迄落病院福建的，染血统，再染了食恁那个三品路哦。
0: 三品好不记得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食者啊，拢染112啊。
0: 崩浆啊，崩凹。
1: 崩凹啊！哎呦，阿伯食崩啊！
0: 安尼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2: 你好，你好。你好，秀珠。
0: 什么贵叔？
2: 秀珠，我吃你的三片金箔哦。
0: 三片都不吃嘿。
2: 糖分96了，崩正啊。
0: 哦。嗯。安尼标准呢？
2: 啊，秀珠，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安尼无叫来听来，二心接招。嗨，好，谢谢。来，我秀珠，你好，你好。啊喂。
3: 秀珠好。
0: 开始。
3: 你好。
0: 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片。感恩哦，感恩请
3: 讲。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昨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片金宝，食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昨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甲我开奖，到医生
0: 去开奖。
3: 结果嘿，我可以服务伊甲我看89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7点多啊，无8点多。
0: 啊，即卖呢，即个开奖偌济？
3: 嘿，今仔开奖哦，欢喜一个笑个讲7点9啦，
0: 讲来哦。
3: 哦，
0: 开奖开奖开奖！
3: 你甲讲哦，你真正在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嘿，我真欢喜的，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敢天气做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嘞看嘞哦，上好是安尼啦，甲改两顿安尼啦，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天气做，谢谢。
4: 喂，你说哦，
0: 嘿是，
4: 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100，安尼个也上悬，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 ，OK，
4: 拄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吃同款的，拢吃这款，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低的五罐，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神健宝，和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嘞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这罐就好啊哈。看门食个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去抓起管，所以要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到温温的茶呢。虽然有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换。啊，咱两点会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药房无现货，就请药房高温公司叫回哦。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贵属？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得利你来接接线啦、啊。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芬小姐呀、啊。
0: 啥物贵属？
6: 无啊，我该问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线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 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怎么可以罗酒，台语叫做车轮德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马贵罗酒车乱道中，来谢谢。我做一只二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伙食，伊会煮伙食。我妈妈教我食山粉鱼，爱食二油。啊，毋过要洗二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做一只二油。啊，毋过我哦。那我赢了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哦，伊真正伊二油拢家己洗啦，千草也家己洗啦，吼、哦，伊毋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日甲我讲的时候，我、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嘿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东啊喂，无怪伊听个一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站啦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伊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是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要伊像伊讲的，伊讲伊一个查某人个爱饲囝，个爱顾啊个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个啦，阿姨嘛是安尼啊，所以呢，足辛苦，真早着拢袂即凉个，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个所在，啊，毋过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伊拢是做干怎呢？伊手哦，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即袂即个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也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也一碗二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吼、哦，也个你要甲加千草嘛，不要紧；，个要甲加粉泥嘛，不要紧安尼啊！靠，人个卖物件，迄个大方送安尼。我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伊讲啊，碗了这大碗，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通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先骨气。生骨刺梗家己救起，我甲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啊无就是做复健。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理，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伊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正确、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啊，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了啥物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就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呐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个减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硬啊，咧创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像咱的头壳啦硬。一般来讲，咧讲低头族，因为压了迄个压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呢，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椅啊坐好，莫坐处处莫翘脚。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落的。迄种个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个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恁骨啦，佮有肩骨伤，然后佮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关系啥，恁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伤无够啊。啊，那骨伤一旦无够，跟软骨啦磨了减少两边骨头小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安尼磨，你对啥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对啥？关节就有水，迄、那個、水就袂咧滚，就会肿起来，就会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吼，哎嘛袂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建肌肉较有力，但是咱建肌肉要更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那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建肌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那讲食着蛋白质建肌肉就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哎哎，对咱的筋络好，对咱诶软骨啦，哎，对咱的啥物呢？腱子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脚斜斜，容易脚跋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生苦啊人，你要注意50肩甲啥，肩甲头会粘连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大弟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叫妈妈。
0: 哎，
1: 你诶脚有吼？哎，要退货，你要伊个小花，伊个免怪怪，用食你啊。
0: 产品啊，我就食解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接接，嗨，谢谢。

0: 谢谢的优秀。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人家张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不开了。
0: 哦，上面有不进来，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讲到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哎、欸，好加载，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家就惨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你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别讲好话。
0: 来呀，请讲下来，请讲下。
2: 啊，今嘛哦。
0: 请讲下。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嘿，哦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今麦走路我去喊人去加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当加钙固的对了吼，哦，安尼好呢。哇，一旦行路行久哦，哇，那不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吼，
0: 嘿，是下个。
3: 我食钙固剂吼，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比较力。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
0: 咧。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
4: 哦。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嘿呀。
0: 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哈。
0: 来，请讲嘿。嗯
5: 我你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我不接下来，系安那。
5: 哦，啊，加食迄钙固剂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订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去，今麦我多去呀。
0: 哦，你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啊，佮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对，一件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跋倒哦哈。好，小心哦。好，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好，就好个啦。
0: 哎呦，三片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固剂呢？
5: 哎，今日钙固剂即马就好个，啊，即马拢停电，无快人食啊。
0: 哦，恁那停电了？哦，好好好，唔要紧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6: 喂，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6: 我讲哦，我甲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的，叫国钙质。
0: 哦，三星拢有，哦，食了安好，
6: 哦，食了就好，
0: 安好。
6: 国钙质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看啊，坐着倒梯哦，去博倒吼。
0: 嘿。
6: 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哦，我那天说你呢，忙去博倒呢，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块，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我们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吃我们这罐钙固剂就好哦。那么我们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我们观察人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的顶骨跟人骨都在我们这罐里面，所以你不用吃到两行，不用吃到两种，不用吃到两罐，我们里面也有我们吸收钙质好的 D3， 还有我们健肌肉吸收好的镁。当然哦，我们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剂咯。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妈咪叫咱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等下你抓起啊，挂水列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只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就坐哩，
0: 我嘿啊。
7: 嗯，嘿吼，
0: 嘿呀，
7: 嘿呀，还总买骨头的哩，
0: 骨头的哦，哎，等一下啦，医生在这接，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线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8: 稍等嘞，稍等嘞。
0: 好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线啦。
0: 我就是人啦嘿。
8: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中到十二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名是韭菜名啦，叫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就痛苦辛苦一世人。啊，若嫁到好翁呢，当然啦，就享受一世人啦。爱都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根，这世人个这世人哦，啊因来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哪里跟你拍唔得拢好拍呢？伊哪跟你站你嘛爱好站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你个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了，都消失了，没什么前世人。慢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顶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就爱来还，所以才糟蹋拢爱恁来，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下，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礼，谢谢。
9: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0: 嘉义市政府广告。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17: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就来介绍婚姻观经销药房，到那武田药局伫个中华路马祖庙岔对面，到南仁安东药局伫个文苑街新市啊三角窗，那来仁爱药局伫中正路台西客运的对面，西丽益星药局伫西丽延平路一近对面，北港恒星药局伫中正路龙汇街边，好买新美药局伫中正路邮局后壁甲。端花药局伫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药局伫中山路菜市啊三角窗，赤堂二号药局伫中山路公路甲车站边，轮背中爱药局伫信义路电信局正对面，利伦清华药局伫中山路一段284号，北寮新泰安药局伫中正路妈祖庙前。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了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超跑一定爱掠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哎呦，咱办这活动，无大家今仔日明仔日你无听咱的话，都咱买啊，搁叫来这批啦，停咱就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就无啊，咱按的数量哦，既然是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就无啊，吼，但是其实咱一直咧欠货，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货，啊是真正欠货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货就是违反啊，这算咱讲难买货，今仔难买货。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即、这个妈妈节，咱兜个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哦，我拢定讲啊，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个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怎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恁你了，爱个开吼，啊，着个布一支起有吼安尼。啊，我怎啊三日，我说啊，无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哦啊，都爱出来甲当片，啊，伫内底停片，甲拌起来，甲拌起来，伊做生，我伊也会做生，甲拌起起了啊，放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类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当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定啊，无定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拄啊暗时吼，才有9点外吼，你个红头诶开讲我讲吼，囡仔今年吼，即礼拜若无招啊拜二多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诶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诶，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伊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伊当伊无讲。啊，红糖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就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袂，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咧订餐吼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会家来食吼，安尼吼，翁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恁昨天听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尔，你著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上面较无闲啦。店内底有较侪，爱搁带新人，上面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出外口食，踮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讲，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一间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个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卖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个，10000个安尼吼。6000个，只要8个人食，10个人食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时啊，只要剩6个人，哎，一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讲要食对间啦吼，安尼，我讲啊，无食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啊咧念讲想，啊，天顶老爸想要食鸡啊，伫路边，我食鸡伫路边，我唔敢食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话啊好啊，无迄间多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若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都带个来讲吼，我伊卡会知，我因11点才有开啊。伊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讲无完我唔要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带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就甲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拄我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啊，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直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偌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若有倒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作上都走未开卡，迄就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感觉哎，康乃馨足水，去遐买一类啊，等来。哦，即卖超商冇咧卖规类，啊，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后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来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哎，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也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我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希望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这句我就想啥，你像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安那，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凝固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哦，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内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咱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甲家己哦，像饲花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凝固精，安尼啉来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凝固精作用，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听养身体是一种啊，做优雅的、做艺术的、做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培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样爱恁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日伊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侪，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少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山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哦，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小天，有诶想，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侪啦，干嘛我来我一个当？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安想哦，所以阮当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未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个观念爱足正确诶。啊，大个都无去啊，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啊，都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的阴德啊，对不？你积累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是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嘴啦，嘿，啊哪哪好勤奋，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就卖付出。对，当然你着有效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莫轻云讲伊无来，伊个人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不要，哎，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是啊，这样即摆坐起来，啊打打拢我咧打，啊你也打会起就打，打袂起就莫打啊，对不？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个教授吼，这个、俊良教授无，伊着咧讲来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就好啊，欢喜就感恩就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那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嘞，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你别紧啊，你无等别紧啊，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聊，哈哈哈，就是，你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啊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因工作上有伊的家庭，人伊个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阮按正个阿祖呢，阮天顶无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吼，毋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较坐咧，吼，疼头较坐咧，啊，翘脚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嘞，好。

妈德兴讲你爸现在勇敢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的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是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得哪像林志的左右手感换，缺一不可，嘿。就是安，来伊个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当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当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足忝诶！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伊会当活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诶，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毋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即个对科学哦，对科学。会眼光来来看灵芝，即、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好诶。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即、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即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个，免疫系统的教练啊，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着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规家伙来守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让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的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了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一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即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诶即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即能力。所以我看说讲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点做一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一只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拢是主打的，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不？对哇吼，过来安神。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哎，恁坐体安尼啉，吼啉麦灵芝，安尼啉有无？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去的人，灵芝伊确实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安眠药你吃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吃灵芝哦，真的安心。就是安尼哦，第四，心肺更好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甲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即个脂蛋白，咱讲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会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半日生，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拖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椰子实体，椰子实体抽精浓缩，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哦、确实着做会到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若疼身体啊，也要养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着好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啊，进一个广告吼，哟、哦，安琪所带来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 M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们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哦，活得要豁达嘛。哎，安咱的心呐、啊，吼、哦，暗时哦，咱个困好落眠呐，吼，啊，吼，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即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张灵芝的吃，对哇，家家庭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咱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健勇健吼，谢谢以上广告。嗯，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秒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你安怎啊？住大楼人就怎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瘾，看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嘞，吼、哦，唔过甲拖落来，安尼方便无？做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来即摆甲提提来啉，提来听。我讲咱呐，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好，东欢喜欢喜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到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以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仔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得到。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咱顶完坐咧，都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正手掉，倒手掉，啊，正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嗯，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搁来会当来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家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小编吼，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那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道啊，嘿，拍几道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官，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讲去吗？做恁的挖去。

生囡仔，哪会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疼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隐形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吼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惊者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仔了，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啦、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上发炎的疾病，所以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呢，就较早治疗。安尼若延误就医的，用个较早来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中校医院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咱咽喉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啊招来咱中耳啦？怎啊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上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即卡塔莫拉，而即菌丁丁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伊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的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会去压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個耳咽管啊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仔定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咧，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好、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安尼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嘛，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即细菌大有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哦，你诊断诊断，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仔。如果这个耳朵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家家耳家耳朵个滴剂吼，啊，个只耳塞个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个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毋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哈，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遐囡仔咪总而言哦，因为总而言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仔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哩。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这个、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长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痛，吼、哦，还是耳仔后边后骨即、这个后边耳仔后边即、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即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仔后壁即块骨破出来，吼、哦，即就是伊钻较深入面安尼，吼、哦，所以讲即块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哦，冇可能引起耳仔痛，但是即杜医师就提醒家长，总而言之，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佮做咧感冒咧，总而言之，吼、哦，尤其迄个阿明表达囡仔的小孩，阿明表达小孩，阿娘惊惊这样，你明表达啦。啊！伊哭无停，即种诶吼，啊，又搁咱像有感冒症状，你爱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哦，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即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啊，伊会艰苦啊，对啊。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遮好，家己诶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食咧好顾啊。哦，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行。你天顶若看倒来哦，伊只毋坐电梯，伊就啊电梯啊人移啊，哦，啊袂应该伊拢因阿母移伊坐，伊只毋免，伊即摆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着，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若甲引着，知影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时我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熟，伊搁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 ，hello， 哦，你甲 hello， 我不爱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 ，hello， 你还搁入来搁甲耍，等伊去困，啊，毋是搁欢喜，甲阿妈耍搁足欢喜哦，伊才搁困袂去啊。啊，有人甲问啊 ，hello， 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拜，嘿，伊开门入去拜，还捌人阿母家加衫，伊即摆家穿鞋啊，伊要读册哦，家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吼，唔是白鞋多啊无，用迄个魔鬼毡的无吼，爱定穿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下早吼，伊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手，欢喜到要海下去，爱你家学穿裤，家己袂穿裤，啊，囡仔裤扭来着，裤头袂晓扭好势吼，啊，无就歪一边，伊嘛是欢喜干呐。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吼，因即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就即摆甲倒了一步步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搁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较会勇行，囡仔勇行较袂三头两歪的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感冒，三公囡仔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半年都无够，你也互食零食。哦，爱玻璃呢，那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呢，感冒袂困呢，车跋病你嘛艰苦呢吼。那引起中耳炎，这真正阁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甲大来甲食吼。诶，健康会用件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轻易洗洗，一些浓缩的吼，啊，拢提4罐4000，哦，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那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2克，哦，一克63包，提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诶，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哦，甲今仔日啦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哦，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出咱即批费了后，咱就等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哦。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和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和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和咱粉红超跑甲咱顾到顾囡仔，到顾孙仔，啊，用咱出门免去砍的盐。
啊，起来乌白撞乌白走，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为何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三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啊，记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岛这上今年吼，大家买单食。吼，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商家都对咱岛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大家大姐问讲，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做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哦。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哦。无冰也可以，无冰你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走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哦。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讲哦，即、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起灰，同款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总有一天也开花结籽，对不对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了。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嘉义县健护公格。
9: 阿嬷，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春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唱的《戆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互人家骗笑，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澳洲翁的无路用翁的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笑伊讲，啊伊足可怜的。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能吼，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的妇女人，要伊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嘿，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即美国做出名，即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个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嘞，有无？哦，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因我这两天看了一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啥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人家这个笑一下，佮关于伊进出这个精神病两届呢，嘿呀，反骨啊！以前人佮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若知，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反骨啊，哦，毕加索吼反骨，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一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嘿呀，我来慢来甲讲反骨的故事安尼吼，嘛是一个生命足乖劣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嘞，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哪，做迄、那、落、個、一落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迄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遐梵谷，你甲关伊啊？迄、那个再是这小弟转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是哪？因小弟足伤心吗？因小弟足爱这大兄，足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嘛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即梵谷三手的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伊小弟你看你如无三手的吼，因遐个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临工甲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甲伊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伊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呐，你说啊，梵谷是啥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侪钱，吼，你甲想吼，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甲来甲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时阵虽然有咱服务，啊，但阮较加现场。现场是咱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今日咱买货啊，哦，我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下做一个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已经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位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1: 我
0: 给讲
1: 住，
0: 真
1: 正够赞
0: 的，哦，真的。
1: 我
0: 给
1: 你
0: 啊嘞，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大家吃吼，大家讲勇敢，吼，大家吃，大家勇敢，安尼
1: 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到，
1: 啊，搁有雪地王，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1: 拜
0: 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就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甲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好，咱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恁家拢按顾着阮诶产品诶啊。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阿姨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要吃。
0: 精吼，迄囡仔弄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4: 去。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姨弄个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4: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4: 两个人同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无诶，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5: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5: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5: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5: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5: 真家你食到即摆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真正做赞的吼，啊，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行啦，吼，听在心内，
6: 你这爱讲，
0: 对嘛？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在个食的话吼，我来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嘞吼，来养生啊吼，安尼达达个啉，达达啉，达达个调用，达达个调用啊，啊、哦，哪听人对人咧勇敢，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的、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嘞，哪哈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勇敢。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啊，若需要服务，现场即款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弄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一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到着造牛着啥物，栽荒啊，栽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伯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嗯，啊，这个乌家哦，红阿婆哦，现在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他剩来这白米粉哦，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红阿婆咧讲的时候，未记哩隔墙有耳，未记哩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粒包啊，啊，让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都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咱蒙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都唔去抢馒头，啊，这讲公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好、哦，开始一直吃，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好、哦，吃饱啊，饭就吃到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万阿囝，甲卖一个正孙呢，吼、哦，会栽种啦。啊！伊卖去，伊上细汉的呀，嗯，啊，佫老平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哎，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倒怎啊啦，倒怎袂去做重做工的，会较重的工课，啊，怎倒好伊哦，佮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个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戆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亲讲就是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戆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嘛半死，吼、哦！天未光，狗未肥，就去做工课啊。就讲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食草，因为伊较戆啦， 嘿啦，啊，各伊拢拽去困对，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呐甲房去做事做工课，吼吼吼，啊，别人都对伊呐对别过，大家熏到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舔舔？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好，这三牛的，赶快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了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桶岁了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吼、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吼、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去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哦，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哎，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了一步出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在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的，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阵三牛啊，在笑笑讲哦，小少爷伊是得着疾病，迄啥物方法得疾病上该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伊得疾病吗？这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啊讲实话，伊唔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唔甲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你哦，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呐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啊？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喏，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在路过边啦，路过边就在低调边，吼，路过边大只低调，不用讲路，不外不用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天听，听过我就会啊，用啊，我真厉害哦，用我这么多年拢无发现你这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若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医术啊？啊，我若无学医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哟、哦，巧哦，牛哦，读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给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哎，啊，你为啥物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事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让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话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耳朵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好、哦、有作为啦。你伫阮家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个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骨兵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咱讲的哈，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又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钱呐，这机会呐来的时阵呐，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诶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呐，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这个屈身间呐，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取出了平衡，各有成功，咱讲是不是啊？告诉讲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郎，这上细汉的囡啊。为了要转变家己的命运，伊急空急忙，为了要学学医啦，所以伊到尾啊咧，哎，技能伫咧树叶边，贵人就出现啊嘛吼。这个贵人啊一出现了后，伊就怎变成伫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一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啊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小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半熊因占了便宜吼，那咱一只巧，对不对哦？伊未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按今要讲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佩西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在食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安尼哦，
0: 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乱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遮足济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感恩，谢谢，好，拜拜。
2: 我连我这个血里往是去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2: 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听人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诶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找护士讲讲，恁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就写做啊，就开始困。做好啊！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嘞，我讲是哦，我都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嘞，没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哇、哦！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怎个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其实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阿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不住嘛，我就大日拢得去，我多摆铺下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吃安尼啊，不多嘛感觉样诶。啊，结果哦，人拢讲话我多摆铺管铺街啊，都。妈妈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摆啊，我拢普光普镜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药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
3: 嘿，
4: 啊，我都食迄个水利丸，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讲我买雪球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咧继续咧食吧。啊，我现水里我啉足重诶。我炒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个，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今忙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关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一点也艰苦啊。所以
3: 营养搞，拢补够
4: 吼。嘿，我感觉讲人咧化疗诶人吼，就是真爱食。
3: 嗯，
4: 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还是先来过好啦，我拖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我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嘿。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我嘛足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药到吼，病若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吼，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买个生团嘿。谢谢大家吼、哦。啊，那边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啊，你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哦。啊，那买这慢慢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怎样甲记录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好像咧也可以吼。好来，谢谢哦。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达。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个进进啊，个生涯进进吼，吼，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来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哦，即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的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也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相关的这个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哦，这个长竹山吼丁丁，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吼今仔日咯，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非常大。伊就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买这位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就偷拍。所以律师今天在脸书发文的讲哦，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的这新闻哦，对目前的这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这个偷窃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啊遭到格式化的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这都不一定啊啦。都敢那想到这件代志可能受害的人数，这都让人头皮发麻，而且这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咧多数影片的问题无啊？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疼起来是啥物话，会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会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吼、哦，这个刑法吼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所奈论的吼，各所奈论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安尼。所以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的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在侦查的力道，人这侪，我爱出达办案对吼。这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哇，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诶法院判刑的刑度会多，判侪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阿告，诶，这个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那是这目前吼，报宅会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个比起，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哦，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啊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啊要甲装针孔吼？嘿，爱搞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即工程师，吼，嘛拢知影，嘿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即个诊所，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诶板桥诶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个翕哦，你诶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哎，安尼嘞吼，安尼这件代志甲爆出来呢。迄、那个并具体55岁姓谢查甫人向告案说明，这个、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诶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呢，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所以真的就是出门出啊，这咱你也堵袂着来。恁那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那这一间做的诶，迄个医美啊，新闻不破报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即马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艾尔利啊，对不对？吼，伊讲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讲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啊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甲像多少对，伊嘛是你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一心来叫，你莫徛喺风头的所在哦，因为头前你若拍个上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安尼，一心作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嘅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让咱体内保灵的药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叫大家讲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哦，这病咧创十年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惊讶就确诊啊，奇怪，这一个月是厝内底哪去着吼？咱咧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啊吼、哦，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啊，这个创近要十年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部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囝囝，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哦，伊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哦，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到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上病，隔了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着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啊。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因兜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9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在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形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话，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个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倒啊吼，结果好学家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就倒转去啊，着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即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即、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即个监测吼。这个防疫医生伊就咧讲吼，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啊，主要是透过着吹暖泡。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防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着啊。哦，这个飞沫啊，无着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吼、哦、咽喉分泌物传播出来。但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吼，比如讲有酒精、吼、哦、亲吻。哦，用同款的这个餐具，哦，啊无长时间的近距离互动，才会感染啦吼。一般健康的人差不多5%、10%吼，无症状带菌者，干啦少1%会发展变严重安尼啦。啊，不过一旦来夜病，效果是足严重的。所以医生讲哦，这个潜伏期差不多2天至10天，时常发就是发烧。哦，咱人呢，咱人只要有啥物件也，也是人讲就是得发烧。是安那，白血球起来啊，那你白血球起来啊，哎。有病毒入来啊，有咱唔是咱身体内底病诶时阵，唔是好困入来啊，所以会起来啊。
白血球起来啊，哦，伊要反抗这个不好命，像咱来去做疫苗，现在发生，因为疫苗唔是咱体内物件，所以白血球会起来啊。我这是啥物人啦？炸弯刀哦，白血球起来，所以咱会咱发烧，发烧哦。只要人病困起来，咱就发烧，因为咱的白血球要给保咱哦，就发烧。啊，大家足疼足疼，剧烈头痛哦。吼，阿妈赶紧按个会个按硬个会当硬吼，破心要痛，会出血，出血成个皮疹呢，严重性可能哦。会引发到肺炎、败血症，甚至脑膜炎，致死率40%。哦，拢爱去白水煮抗生素安尼，哦，甲大家分享哦。所以伫咱身躯边哦，即个病菌、病毒太侪，防不胜防，啊，要安怎？咱只好是求咱家己求平安啊，平安。该食吼，爱该该听，吼，啊，咱身体当勇敢，一定爱听，吼，灵芝啦，唔通错过灵芝吼。好来，咱个听歌，将我分享红豆汤。

好，谢谢咱时间搞阿爸机会哦嘿。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基啊，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啊，啊，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塞是倒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吼、哦，哎，土地公足兴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本受七星级的哩。我有去过哦，哦，那别墅真正是 哦，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总要入去别墅吼，别想要出来安尼就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素写别墅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知影，嘿去。

连我妈做伯伯比，伯比我的事业吼，一个兴旺啦吼，啊，一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吼。啊，然后拜完了后，就问一下董事会讲，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伊讲家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董事讲，啊，家拜妈做的对吼？两个董事拢傻眼呢，两个。当时拢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祖婆，哎，保庇我业绩长虹，有诶无之类的，安尼，哎呦，我比如你个差不多诶啦，你搁去顶拜啦，搁去顶讲一拜，人家是拜托你讲诶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啊，拄才去拜指南宫吼，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吼，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师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的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这个叫唔到什么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吼，还是讲我爱应该追啥回啦？哎呦，意思就是讲我叫唔到，唔就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吼。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宫主爷来讲啦，因为我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恁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主爷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恁做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吼？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吼。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心意吼，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记唔对，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我听法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甲叫唔对去，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吼，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伫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吼！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比如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军、阿军拢会记唔到。另外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军姐啊的名字，啊，嘛不嘛，伫小军姐啊的节目卖叫我的名字，啊是叫唔到伊，我会该请了吗？啊，记唔到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就要插你嘛，对不对？这都定不时发生的代志。你那个那个有大家个啊，小军啊，唔是咧，我阿军咧啊，拍死，我要问你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唔对，要来我节目订小军这个介绍，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离开遐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再甲你写写服务，我甲你这客气，一个是出这。客户不好，客户不会出货，拢是同款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不够，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倒一个捌安尼过，好啊，给你请落去啊。那嘛讲啊，你我袂爱啥呢？我讲，别紧，你讲我只该写，别紧，我实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得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迄叫唔对名，应会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小波士，明明就广播网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除非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货生？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个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你着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甲你写写无要紧啦，嘿啦，吼，安尼知影吼，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听歌，感觉有歌，感觉有歌无啊？哈，哦，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
安尼我家己警啦，警官来听啦。好，安尼，哦，咱遮后迄落哦，后关圣经的歌哦。哦，我拢讲现在运局算大咧。好、哦，耶稣我爱你咧。好来，安尼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部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进广告，耶、yeah, ，林国清写真安奈啦，哦，来我有亲的，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了。哎、啊，问林国清个食安怎的？可见你就是你，林国清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现在是到底是在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林国清，我们乡亲朋友都很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我们送的东西，如果不是平常时你这产品吃得太好，我送你你也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啊、我们那个送的东西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到让你对商品、啊、产生印象的，这也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这样，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天的乡亲就问说，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他说林国清会吃一杯、啊、我就问说是几期的，他说已经买期了，我说林国清这时候吃是听他的气体力，因为继续做了人就真的像气有白骨腰这样竖打一样，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掉，伊得甲你退迄个亏单。但是你唔通动作一般零神丹，下当就不忙啊追，佮我跳跳起来。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很亏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不会上好用的，所以我能讲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会当甲食起来，生歹面的几率会当低甲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过代所在是食较强咧，唔是等甲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过代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甲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吃嘛真 OK， 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起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歌，那呢，伊落开病院要创啥？但伊还佫有一，伊还佫有一作用哦，什么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佫足侪，啊，所以呢，退的气，伊的人较袂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会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定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价。这等于是一档的半杯半小送给您啦，真的四千块要骑粉红超跑，一般在外面是不可能人来送的啦，那真的是半杯半小送的啦，所以不怪人乡亲的，比如说啊，这个好用的用烧的，这些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三四百间药房，咱乡亲的比如在抢这只粉红超跑，你莫来连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天，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延三天啊，吼，咱乡客无到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尾搁来对价乡亲那边搁会当对价，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延，吼，吼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就结束的物件，佮你连三工，恁今仔佮有机会摕到，老实是足福气的，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哈！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的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在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跌东跌西，唔免出工力，袂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共款，对唔对？哈，嘿呀！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在厝内，其他囥在厝内做。
收纳箱，好，咱这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把遐衫收收起来，安尼是不是足好势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位阿嬷讲，玩具嘛，当个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呵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价有保庇，哈、哦，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无呀，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保庇啦哈，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咧就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恁外宾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宾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赞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糕精两组4000块送，啊，那是零糕粉的，零糕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糕精一组，零糕粉一盒，敢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糕精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抽空，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决定，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咱表达到这山，我今仔要放去个客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咱表达过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啊，刷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啊，用刷卡吼，哎，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来，无甲伊全无声吼，伊咱内底喇叭会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我毋知影讲歌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咧。啊，我即马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啥物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最近阁发生一件，所以拢总嗯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近期吼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哈，过来咱今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因恁啊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这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自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着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着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这三月份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民家吃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对，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名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敢迄条啊？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了。好 ，OK，OK。好来，啊，所以起码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释啦，伊讲汉他病毒哈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带完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讲鸟鼠尿、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暖。所以讲，咱人若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寡涂沙粉呐，也是只会塞塞尿尿，就算讲你无好加到，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呐。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哇，有可能啊。那一定要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许咬着，吓啦吓啦讲，因为我小弟都把鸟鼠咬着啊！啊，伊就甲你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侪鸟鼠，哎，就甲秘鞋啊内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咬落去啊，是安尼咬着个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咬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到，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我了一寡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保特瓶的店，啊是一寡旅馆呐、啊，吼、哦、一寡你若无囥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话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这个卖场的，伊个规箱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去，啊，那底下蛇遐白的时阵，黏对不对？所以我讲讲，你若要啉一寡易开罐的，还是什么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的，好易开罐的，你迄个讲啥啊？罐开
1: 拉环，
0: 拉环，好，迄、那个拉环，咱扭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到，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到的，所以迄若去有鸟鼠蛇过的时阵咧，娘，你是不是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 干呐，细一个，阿伯的七一个就对了啊、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文章说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也，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那个头刷粉啊，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哦。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当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呐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呐，大部是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就是尿气啊足济，甚至迄个时阵，嗯、阮嘛捌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阮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个，啊伊个话足久个套厅个，阮爸爸安尼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济尿气，阮老爸定不是，哎，阮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水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垫一挂伊个啥，垫一挂伊个迄个。土旁啦，吼，迄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吼，啊，着垫垫一大堆伊个遐一挂，伊遐一挂物件啦。啊，鸟鼠拢甲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我老爸足厉害，我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若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哎呀，看伊个知影讲，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我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诶，即个正式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还是安怎？伊做这只鸟鼠，伊即摆吼去清出来，真正鸟鼠叫我看鸟鼠叫我看去鸡巴皮呢。迄撮出事鸟鼠叫无开放吼，啊娘话，我看拢去鸡巴皮，阮老爸在伫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开你是正式人是鸟鼠安怎得势利呢？阮老爸做这只鸟鼠，啊鸟鼠伊袂毋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无，伊嘛。伊走后，伊了去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调，安尼伫台叫加油，爱电蚊拍，安尼有在调，喊一下总啊很空气，安尼也着了去。安尼正经你用鸟气人啊，要甲声起来，声袂起来哦。鸟气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气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无拢调工去用个三杯加精油胖胖哦，啊即马甲调咧，想讲阮人鸟气会来食，安尼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气是讲巧的哦，你声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我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迄鸟鼠啊，味我真正，我闻就知影，我闻就知道，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掠来闻，是伊常咧出入的，甚至坐休伫啊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啊味，真正的。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啦、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入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个几粒几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叫有尿气。你去紧找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个人的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现在有后面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跟那电，我点知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我到迄个铁卷门无哈，虽然顶面遐有一个迄、那个伊卷轴无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是封起来，迄卷轴是你学习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哎、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我到诶迄、那个。铁门哈，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 阮老你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吗？佮我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个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夹夹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人咧讲，啊这个尿气夹，我讲哈，阮家有尿气哦，夭寿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较，唔过车库扛垃圾桶对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啊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撞入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甲咱封迄个啥，封迄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甲咱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了时会爬厅呢，伊就对啊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个啦，啊无通只会着乌白加啊。啊、哦，有两根灯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黑的是没有切干，包括塑胶、塑胶肉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啊，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啊，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老坑啦、啊、壁坑啦、啊、吼，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啊，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往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尿气的味，诶、欸，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尿气死去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尿气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尿气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要伊无死啦，伊咧出尿的所在，真正就是尿气啊现，尿气味最明显的就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诶、欸。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唔通给我尿气啊入来。所以咱底下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粘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伊粘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说，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毋着用尿，伊就尿尿气的，迄个，尿气人啊，啊，尿气人啊，甲来抓，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迄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对付尿气较好用？要无尿来刷就有人较厉害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藏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哪够垫诶？尤其就是即个车库垫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奥秘鸟气啦，真正上奥秘鸟气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气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入来。真正这个都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有一个今嘛梅雨季呀、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呼吁啦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器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这个灭鼠拿出的哈。有灭鼠药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这个药啊，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尿气啊，你买单头脑气，你来看，唔通尿气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里边个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迄囡仔都黏着啥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唔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气，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 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啦，头鸟器做些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知影讲台湾即马有即个鼠，嘛无算鼠疫啦，算讲有即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哈。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动作有鸟气无啥大不了的哈，尽量会当红咱就甲红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咧。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呢。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崩碎我》迄首哈，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唱这首歌，唱听个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个青春姑娘啊，啊跟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哈、哦，所以有迄个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哈，啊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外一个一个来到看大拍片，会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一个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甲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所以你来听看麦哈。那天我听了，觉得一个。里面的意境不错，来，咱来听看看，张秀清唱的歌单。

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来，进广告，来场等你往哦，啥意思？我刷卡都连线呀，你昨天电话接走袂离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若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无用医药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剩两甲倒地落，你拉拉像我拉面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喙干，心狂火倒，你着甲拉我冰夹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叫放药叫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搁即个体质哪热？啊，你咱流汗淡滴嘛，真惬意啊。啊，流汗咱着会喙干，啊，你喙干搁毋知通啉，若闹水荒的时阵着憋着，着是热着，着是安尼昏昏死死的。毋知通救袂晓救，着死救，你毋知呢啊？哦，迄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血里旺有，原来有肝，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刮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就甲啉。哦，咱咧游咱佚佗，喙焦就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连高精咧，只身体拢改好吼，咱的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莫热着，莫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通便吼。来，赶紧的连高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两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早起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杀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第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歪腰啊，吼、哦，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哦？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咧几啊只，我左脚我拢只能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感觉嘛是真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也真好势吼，哟、哦，安尼我搁啊骑一脚啊两脚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质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登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诶，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会当我咧做购物车，会当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准备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来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吧，看看2799279，赶紧药房指名。好，来以上广告，要来甲听歌，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啊，谢谢好听日本歌谣啊，客下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刘伯仁医师在说，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让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体质啦，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痒未停，痒未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湿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湿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那困啦？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改成湿疹唔对。伊毛抹药啊，毛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的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着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暝，规身躯拢湿漉漉，都开始移动这是经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左人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个起灰安尼，所以嘛是啊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有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假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道，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这个刘医师就是爱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那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上上上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上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来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湿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感冒阁袂要紧啊。烧退、烧退、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阁唔是感冒迄种诶，吼、哦。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即个即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就是咱诶贵人卡腋下、阿妈骨诶所在，爱注意。再来，就是咱诶改变。你若要摸到一粒的吼，你就爱洗洗。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甲就就要死去安尼。好，这也是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爱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诶人脑积油，你看，哎呀，我就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4到6周，我拢已经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比如要跟你。